0: 霍爷一有消息，我马上派人到府上通知您。
1: 别，千万别到我家找我，我最近没住在家里，要是有什么事儿，到廊坊2条3号找我。
0: 幽灵少爷，您府上出了什么事儿了吗？怎么搬出去住了？
1: 没事儿，你就别问了。
2: 没过多少日子，周明人约到了宫中的总管太监张公公，然后和庄虎臣一起在红星楼请张公公吃饭。张公公已经60开外了，满脸褶子，
3: 公公
2: 身体臃肿，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可脑子还十分清楚。他进屋坐下来，看着一桌子饭菜感叹：
4: 哎呀，这红星楼啊，我可是老没来了。哎呀，这阵子这不是得不着空子出来吗？
0: 张公公，您都忙乎什么呢？
4: 嗨，甭提了，那李鸿章李大人在日本不是跟那马关条约上签字儿了吗？
0: 哦，是吗？
5: 听说是皇上让签的。
4: 嘿，皇上不发话，他李大人也得赶呢。
0: 这不结了吗？
4: 嘿，结什么结了？又给割地又赔银子的，皇上心里难受啊。跟他那师傅翁大人俩人在屋里头是嗡嗡的哭啊。
0: 那是，这20000两银子割谁谁不心疼啊。
4: 哎呦，我就劝皇上啊，咱这大清国地方有的是，银子呢也不缺这点儿。他日本人没皮没脸的追着咱们屁股后头要，就赏他点儿。为这点事儿，皇上要是哭坏了龙体，你说多不值当的。
0: 就是，是得劝劝皇上想开着点儿，赏谁不是赏啊。
2: 两人说话间，庄虎臣瞅准时机，殷勤地挑了一块大肥肉放到了张公公的碗里。
5: 您别净顾着聊天啊，今儿可得空出来，你可得多吃点。
4: 得了，我还是自个儿来吧。哎呀，这是你弟弟？
0: 哎，是亲弟弟，最小的弟弟，他姓庄。
4: 亲弟弟，你有多少个弟弟呀？
0: 我妈一共生了12个，全活了。
4: 那你姓周，他怎么姓庄啊？
0: 嗨，我大姨没儿子，瞧见我妈生了一打眼红，这不就要了俩过去。那个就是您上回见过的老八。
4: 周掌柜的，我可记得你们家那老八他也不姓庄啊，姓什么来着？
0: 姓唐。
5: 八哥姓我大姨夫的姓，我大姨说了，俩儿子都是从我娘家要的，不能全姓了唐，得有一个跟着他，这不我就姓了我大姨和我妈的姓。
0: 这回您可记好了，我这小弟弟他姓庄。
4: 嗯，哼
5: 哟，您可得慢着点啊，别踢破了。
4: 哎呀，我这是老喽，吃块肉都塞牙。
5: 不怪您牙不好，是他们炖的不烂乎。伙计，
6: 哎，
5: 后边的菜都炖着烂着点啊，张公公牙口不好。
6: 好嘞，炖烂着点，到嘴就化。
4: 嗯，哎呀呀，别介啊，太烂了就咂摸不出味儿来了。
5: 您老的意思适中就行。
4: 哟，嘿呀，瞧您这弟弟还挺能知道人心思的。
0: 那是，我这弟弟脑袋瓜子可好使了。要不怎么求您帮忙呢？哎呀，捐个官儿，平时啊 也能到宫里走动走动。这儿你也瞧见了啊，我这小弟弟这么会来事儿，万一哪天遇见皇上开恩，委以大任，这保不齐以后还是您的帮手呢。
2: 张公公没搭茬，专心地品着菜肴，对周明仁的话不以为然。庄虎臣有点着急，刚要再张嘴，就被周明仁用眼光制止了。这一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张理事的院门口又来了几个叫花子在院门外鼓噪。
3: 张太太，
2: 张理事在屋里听见动静，喊上李妈走到了门口，打开门瞧见竟然是几个熟面孔。
7: 哟，是你们呀，都饿了吧？你们等一下啊，我去拿。
8: 赵太太您别忙活，我们今天不是来要饭的，我们是受人之托给您送东西来的。
7: 给我送东西是谁呀？
2: 花子没说话，从背上解下一个蓝布包袱，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露出了两个波波匣子，双手捧上。
8: 哎，张太太，这是您儿子张幼林孝敬您的，是他托我们送来的。
7: 幼林，你们怎么认识我儿子啊？他在哪儿？
8: 您儿子和我们杆上的是朋友，前两天还在我们暖场里喝酒呢，现在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只是让我们把波波匣子送来。
9: 哎，张太太您放心吧，这看样子呀，您儿子过得还不错，哎，穿得干干净净的，脸上白白胖胖的，一看呢就没受什么罪。
7: 谢谢，谢谢你们，你们等着，我去拿些银子来。
8: 哎呦，太太，这个使不得，要是平常我们要饭要到府上，您给什么我们吃什么，可今天不行，今天我们是受幼林少爷之托来给您送东西的，要是接了您的银子不就坏了吗？
7: 那就进去坐坐，喝杯茶再走。
9: 哎，不了，哎，张太太，您瞧我们身上这脏的，哪能到您府上去现眼呢？哎，行了行了，哎，我们走了，哎，回见了您呢。
7: 嗨，回见，以后常来呢。幼林呐，
2: 那头的红星楼里。周明仁不动声色地从大罐里掏出一对玉鸟，放在张公公面前。这对玉鸟通身雪白，晶莹剔透，煞是可爱。张公公的注意力立马转到这对玉鸟身上，他半张着嘴，看得眼睛发直。
4: 哎呦，我怎么好像在宫里头见过似的？周掌柜的，老实说，打哪儿弄来的？
0: 您大概是在宫里好东西见多了，所以记串了。这对玉鸟倒是宫中之物，可它不是大清国的。哎，您瞧瞧这玉的成色，正经的和田羊脂白玉，再看看这工匠的雕工，绝对是高手啊。告诉您吧，这对玉鸟啊是大明万历皇帝的心爱之物，后来让崇祯皇帝赏给了宁远总兵祖大寿。
4: 祖大寿，我知道，这人后来不是归顺了咱们大清朝了吗？
0: 没错，您好学问呢。这祖大寿在松锦大战中被俘，归顺了先帝皇太极，得以善终。这对玉鸟啊，是在祖大寿死后，他的后人手里一时缺银子，把他送到了当铺里救急，后来又没有能力赎当，这才流传到民间。这是啊，孝敬您的。
4: 哎呀，好东西呀，难得你一片孝心啊。
0: 张公公，这对玉鸟不是我的，是他孝敬您的。
4: 哦，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孝心呢。
5: 嗨嗨，这还不是应

0: 的吧啊，往后见着什么好玩意啊，只要您老喜欢，说一声就成。
1: 得了，有你这话就成。
2: 张公公，那事儿，
1: 哎，我试着去办办，您听信儿吧。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

如今我已经记不清了，曾经多少次跟你一起走在海滩上，你是多么的动人。我相信那亘古不变的海风海浪会记得我俩那一个絮语的晨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30集。过了半晌，见张理事沉默不语，庄虎臣又开口：
6: 我知道您也不易，荣宝斋开张的时候，松竹斋的货底子只倒腾出500两，您东凑西凑，再加上自己的私房钱，又拿出了1000两，这1500两银子支撑起一个新铺子，不易呀。
7: 家里的事儿，我也不瞒你，现在确实是手头紧。
6: 金铺子开张这才半年，收支基本持平，还没怎么赚。前些日子满江生病请太医，哎呀，连给满江家里头也没少花银子。我知道您这儿啊也难呐，东家，我翻来覆去想过，这大主意还得您拿。
7: 这，虎臣，你容我考虑考虑。
5: 张理事低头沉思着。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的响，四周一片寂静。良久，张理事抬起头来：
7: 虎臣，我想好了，你就去干吧。
5: 张理事说着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房契交给了庄虎臣。
6: 这要卖房子？
7: 我出嫁时娘家给了2处房产做陪嫁，前些日子为友邻打官司卖了1处，这是最后1处了。你找找周掌柜。

0: 人的眼睛湿润了，他给张理事深深地鞠了一躬。
1: 哎呀，东家您放心，这件事儿我就是豁出命来也要把它干好，绝不会让您失望。
2: 好，胡晨，我信得过你。
0: 张理事为银子做难的时候，张幼林也在为银子发愁。秋月家院子的东南角有一棵槐树，上面吊着个沙袋，张幼林此时正在提沙袋。秋月从屋里端出一套精美的紫砂茶具走了出来，放在院里的石桌上。
3: 秀林，歇会儿喝杯茶吧。
4: 我不喝。
3: 哎呀，真没想到你还练过武，像你们这种人家的孩子啊，很少有练武的。
4: 以前也不会，后来在牢里霍大叔教我学了武术。他教我的都是一些最实用的招数，在关键时刻可以防身救命。
3: 你妈愿意你练武吗？
4: 我妈根本不让我学这些，她最希望的是我将来参加科举应试，最好中个状元、榜眼什么的，好光宗耀祖。
3: 这也是应该的嘛，当母亲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啊？
4: 我倒不这么想，难道只有考中状元才算是有出息？我最烦的就是那些陈词滥调、迂腐不堪的八股文。哼，有那时间，我还不如练练武艺。我就佩服人家康有为先生，这次会试，他中了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官职，可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视官职如粪土，自己办起了强学会，以宣传变法为己任，这才是干大事的人。
3: 可你将来不管做什么，总是要读书的呀。我看你这些日子早把读书的事儿扔到脑后去了，我都替你着急。
4: 哼，那些经史子集我早看够了，那种繁琐考据的学风不学也罢了。
3: 哦，对了，柳玉图的档期还有多长时间啊？
0: 这事儿一提，张幼林立刻没了踢沙袋的心思，一屁股坐在石凳上长叹口气。
4: 哎，我也为这事儿发愁呢，今天早晨我还看了看档票，离最后期限还有三天，可现在赎档的银子还没着落。
3: 也就是说，三天之内我们如果不去赎档，柳玉图就归当铺所有了。
4: 是啊，我看那当铺掌柜的正巴不得我们没钱赎档呢，2000两银子就把柳玉图搞到手，太值了。
3: 秀玲啊，我们得想办法，要是柳玉图从此拿不回来，你妈可活不下去了，她把这两幅字画当成性命一样重要。
4: 外省的办法我都想尽了，想得我脑袋疼。2000两银子不是小数，谁会帮我？
3: 秀林，千万别着急，容我想想。
4: 秋月姐，别想了，你能有什么办法呀？杨大人为了给你赎身，差点倾家荡产，况且他那个原配夫人也不是好惹的女人，杨大人怕是也没什么办法。
3: 是啊，就算杨大人有银子，我也开不了这个口，已经够难为他的了，这件事儿不如不让他知道。
4: 实在不行也只好算了，大不了我这辈子不回家了。
3: 那怎么行，你妈可就你这一个儿子，她心里知道儿子远比一幅画重要。秀玲啊，这件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不要再想了好吗？
4: 哦，
3: 你这个大男人呀，还口口声声说要娶我呢，这一件事儿就把你难成这样，没出息的家伙。
0: 京城东郊民巷的西口有家圣彼得堡咖啡厅，老板是个俄国人，这家咖啡厅的服务对象是各国驻华使馆的外交人员和在华的商人。此时咖啡厅里烛光点点，彬彬有礼的侍者举着托盘，悄无声息地穿行在各个桌子之间。一个俄国小提琴手深情地演奏着 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

0: 去。身穿晚礼服的伊万和打扮得光彩照人的秋月正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伊万含情脉脉地注视着秋月。
1: 秋月小姐，今天真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您主动约我见面，真使我受宠若惊。
2: 伊万先生，您太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嘛。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在秦淮河上的一座画舫中。
1: 啊，那天秋月小姐用琵琶弹奏了一首古老的中国乐曲，叫……哦，对了，《汉宫秋月》是吧？说实话，当时真把我听呆了，很长时间都不能从乐曲的意境中解脱出来。秋月小姐的美貌、人品和学问都是第一流的，我倒很想拜您为师，好好学习中国文化。
2: 伊万先生，请不要言过其实，我不过是个从良的秦淮歌妓罢了，哪来的什么人品和学问。
1: 秋月小姐，咱们说正事吧，今天您找我来为什么呢？
2: 伊万先生不愧是个银行家，谈话总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进行。
1: 更正一下，我已经辞去在华俄稻盛银行的职位，现在的身份是俄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原因是比国外交部认为我在华多年，熟悉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因此把我招募进外交部。啊，好了，不说这些，秋月小姐还是说说来意吧。
2: 好，那我就直言了。伊万先生，我现在急需一笔钱，您能帮我吗？
1: 需要多少？还有，要用多长时间？用途是什么？
2: 2000两，大约2个月时间。至于用途，您就不必问了，您只需告诉我，借还是不借？
1: 2000两，数目不小啊。当然，这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秋月小姐是否有抵押物品。
2: 有抵押物品，就是我自己。
1: 哦，此话怎讲？
2: 难道您不明白？也就是说，一旦我还不上这笔钱，我这个人就是您的了。我现在需要您对我进行一下估价，我究竟值不值2000两银子？
1: 这我可以马上告诉您，您的身价远远不止2000两银子。
2: 哦，那我把自己的价格卖得低了。伊万先生，我们可以成交了吗？
1: 可以，今天签字画押，1个星期后你就可以拿到银票。
2: 7天以后？不行，太晚了。2天，我必须在2天之内拿到银票，否则这场交易便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天哪，您大概把我当成了上帝，2000两银子2天之内就要拿到。对不起，我恐怕……
2: 好吧，那就算咱们什么也没谈。再见，伊万先生。
1: 哎，等等，那好吧，我来试试。
2: 不是试试，是必须做到。我说过，否则这场交易便没有任何意义。
0: 赎当日期当天，秋月拿到银票之后，立刻和张幼林去了恒泰当铺。两人刚一迈进大门，站在高柜台后面的掌柜孙伯年就认出了张幼林，但他装作不认识的问：“
3: 两位来了，今儿当点什么？”“
4: 掌柜的，你不认识我了？”“
3: 哟，对不住啊，这位小爷，我这上岁数了，记性不太好，况且铺子里每天人来人往的，我哪能都记住啊。”“
4: 记不住人没关系，这当票总还记得吧？我是来赎当的，银票我带来了。”“
3: 哦，我看看。”“
4: 快点儿，这张当票是您亲笔写的，总不能也不认识了吧？”“
3: 对不住了您呢，这张当票过期了，您来晚了。”“
4: 什么意思？过期了？今天是5月初5，是我赎当的最后一天，当票上写的明明白白。”“
3: 没错，今儿个是5月初5，可您再仔细看看这张当票，

0: 们是两个月前，也就是三月初五那天中午11点开的档票，看见没有？这儿写着钟点呢。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有我陪伴各位朋友在路上。节目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歌手黄爵带来的歌曲，叫做《市井歌》。这首歌呢，是黄爵携手国内金牌制作人火星电台共同打造，黄爵包揽全部词曲，跨过岁月的又一个分界线。黄爵用饱含深情的动情演绎，告诉我们何必慌张和害怕，这只不过是一次浪漫旅程的开始。也正如歌中所唱，风吹过百无聊赖，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不需要从头再来。时间是一切的起点，也是一切未知的开始。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总有一个个谜底在揭开。站在人生的分界线上，依然有精彩纷呈的生活片段，自然也会有新的方向引领着未来。分享到这首歌，黄爵《市井歌》。

接下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的歌曲《一荤一素》。个人觉得这首歌的开头和节奏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让人很安静地听完这首歌。虽然歌词很直白，但是那份感情却是简单到可以打动人心的。分享到这首歌。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陪伴着各位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好听的歌。我们听到的是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蔷薇》，萧亚轩主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红蔷薇》当中，也是专辑的主打。当时萧亚轩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夏日蔷薇》演唱会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歌，对于他来说意义也非常的大。而这首歌也是萧亚轩最具难度曲目之一，歌曲的音域跨度大，其实不太好驾驭。有时候歌曲啊，我们听到一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自己去唱的话，发现真的不太好唱。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萧亚轩《蔷薇》。

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曲《蔷薇》回来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好听的歌继续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我们要听到毛不易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平凡的一天》，这首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平凡，但是却人人都向往的生活，不用早起，不用熬夜，周围有很多朋友，晚上互相去对方家里，还有就是晴天比雨天多，还有就是有开满花的院子，柔风暖阳，这就是平凡的一天。每一天其实都很平凡，但是我们要珍惜每一天，也要把平凡的日子过得闪闪发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贾玲执导的一部电影《你好，李焕英》成了众多电影当中的一匹黑马。知道这部电影啊，主要讲述了这个母亲李焕英突然遭遇意外，女儿这个贾小玲，然后意外穿越到1981年，然后和年轻的母亲相遇，两个人当上闺蜜之后呢，女儿试图帮母亲改变命运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可贵啊，在于这部电影是足够真诚，共情能力非常强，用贾玲她自己的话来说啊，就是把心掏出来了。大张伟在看完这个电影的样片之后有感而发，也为电影创作了一首片尾曲，叫做《世上最美好的祈祷》。也许我们都终将会分离，但是我们一定会在更加美好的地方重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大张伟《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大张伟带来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世上最美好的祈祷》。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的节目仍然在继续当中。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也是贾玲她自己切身的感受。在理好你李焕英啊这部电影当中，时空错位的背后啊，就是对于这份已然失去的不能继续陪伴的遗憾的感触。无私的亲情可以说是让很多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都非常的感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到一首歌，毛不易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想你想你，收录在平凡的一天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分享到这首歌。

0: 接下来时间分享到的一首歌曲，我们听到陆先生乐队带来的一首歌，谁会听完这首歌。
1: 世界的那一个角落，
0: 每个人心里都有无法被任何人理解的区域，可我们仍然期待被理解、被懂得的那个部分可以更大一些。毕竟每一份理解和共情都是那么的珍贵。分享到这首歌，谁会听完这首歌？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继续把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各位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浪花兄弟和周杰伦合唱的一首歌，叫做《你是我的 OK 蹦》。这首歌呢是翻唱的一首日语歌曲，不过感觉国语的填词还是不错的。热爱生活的正能量，钱没有可以再赚，失恋了可以再谈，只有生命不能重来，所以我们要珍惜它的精彩。分享到这首歌。

周杰伦浪花兄弟合唱的一首歌，你是我的 OK 蹦。歌曲回来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任意门，同样是一首能量满满的歌。这首歌其实讲的也是五月天的奋斗史，一直啊特别向往五月天那种很多年啊都不解散的友情。通往梦想的道路没有捷径，每个梦都像任意门通往不同的世界，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是起点，所以要继续努力呀，为梦想拼搏。分享到这首歌任意门。

我们总需要一首温柔然后又有 富有力量的歌啊，伴随我们在路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到五月天的一首歌，生命有一种绝对。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今天要先来跟大家听到的作品名字叫做《同桌的你》，来自施圣杰和孙晨。
12: 哎，施圣杰，
13: 孙晨，
12: 分手这么多年还认识我？
13: 我哪能把你忘了，咱俩是老同学呀。
12: 小时候的事儿您还记着？
13: 我记得清清楚楚
12: 啊，
13: 咱俩小学一个班，在一块做作业，做完作业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又胖，我老装孙子。
12: 还有个女同学叫小霞，
13: 对，
12: 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13: 小孩那就是玩儿，
12: 玩人装的可像啊。
13: 嗯，
12: 同学都说我们俩般配，
13: 大伙儿都那么议论。
12: 她现在要是嫁给我呀，
13: 啊，
12: 不是，我是说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
13: 嗯，
12: 她要是当上演员，绝对是大明星。
13: 你先别替小霞吹，
12: 怎么着？
13: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12: 谁呀？
13: 大伟。
12: 大伟。
13: 大伟，你忘了？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12: 大舌头，
13: 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小的时候咱们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2: 啊，有这篇呢。
13: 大伟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12: 他怎么朗读的？
13: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2: 小霞管他叫冻豆，
13: 就是他
12: 啊！
13: 现在不得了了，
12: 怎么着？
13: 当了大歌星了。
12: 就他那舌头啊，
13: 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12: 怎么发挥的？
13: 我给你学学
12: 啊！
13: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12: 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13: 值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

0: 劲歌，
1: 还劲歌呢。
0: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One two three four，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听出大舌头来了吗？
1: 哎呀，感觉这舌头唱这个还正合适。
0: 人家动豆一场下来，连劳务带小费上千块，现在买了小汽车了。
1: 你小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呀。
0: 咱们小学同学长大以后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1: 哎，咱们班那小胆儿现在干什么呢？
0: 小胆儿，
1: 胆儿最小那女生
0: 啊，一看哪个同学流血吓得捂眼睛，那小胆儿，
1: 对，
0: 当外科医生了。
1: 当医生了，
0: 拿着手术刀，天天拉肚子呢。
1: 嘿，好嘛，出息了啊，
0: 胆儿大了。
1: 哎，咱们班那小喇叭呢？
0: 小喇叭，
1: 就是爱传话那女的，
0: 说话特别快，
1: 连骗子嘴。
0: 就那小喇叭，
1: 她干什么的？
0: 在传呼台呢。
1: 不，传呼台呢。
2: 先生您好，先生传几号？先生请留言，先生留全名，先生请挂机。
0: 在那儿传话呢。
1: 好啊。他干这个倒合适，
0: 这是他的强项，
1: 是不是啊？嗯，哎，咱们班那小数点儿干什么的？
0: 小数点儿，
1: 小数点儿，
0: 就是小的时候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儿
1: 啊，
0: 一考试就不及格，自己偷着改分数，改的特别像那小数点儿。
1: 他干什么呢？
0: 在统计局当局长呢。
1: 他上统计局当局长了。
0: 现在小数点跟小时候截然俩人，经常带领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统计的数字特别精确，在当地被评为十佳公仆。
1: 哎呦，这变化可太大。
0: 嗯，
1: 哎，小霞干什么呢？
0: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1: 我想知道。
0: 哎，小霞旁边的同学忘没忘？
1: 不记着。
0: 你怎么把他忘了？二，
1: 二。啊，老跟在别人后面踢踢突突跑那个，
0: 脏兮兮的，
1: 长得傻乎乎的。
0: 现在可不傻，
1: 怎么着？
0: 当了董事长了，
1: 当董事长了，
0: 自己办了个公司，发了大财了，
1: 是吗？
0: 嗯，
1: 哎，那我可得找他搓一顿去。
0: 老同学多年没见，吃顿饭没问题。
1: 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0: 我告诉你，好找，出了市区往北走，
1: 北面，
0: 路过一片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1: 二住的还是别墅，
0: 气派。
1: 哎呦，
0: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着时候多，开着时候少。二在井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蹲着在那儿。
1: 他进去了，
0: 他没法不进去。
1: 怎么回事？
0: 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他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就给栽进去了。
1: 这都是让钱给闹的。
0: 哎，要说抓二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1: 谁呀？
0: 三儿。三儿你忘了？
1: 三儿，
0: 小的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儿就玩警察抓小偷。
1: 啊，那时候是二装这警察，三儿装这小偷。
0: 对，小的时候二老抓三儿。
1: 对呀，
0: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了，三把二给抓起来了。
1: 好，这俩人掉个儿了。
0: 同学们对二都很惋惜。
1: 哎，这回你该说说小霞了。
0: 行，小霞旁边同学忘没忘？
1: 不是，你说那是二啊？
0: 哎呦，小霞左旁边，我说右旁边那个，
1: 我不记着。
0: 小石头，
1: 小石头
0: 画画画得特别好
1: 哦，还给小霞画过像。
0: 他的画在全国获过奖，
1: 最大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0: 就这小石头
1: 啊，
0: 接他妈妈的班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1: 这照理想比差的也远了点。
0: 小石头不这么认为。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还说这件事呢。
1: 啊，
0: 演讲的好，动作设计的有意思。
1: 哎，怎么设计的？
0: 我给大家学学。
1: 你学学。
0: 各位领导。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谢谢大家。
1: 他怎么一样啊？
0: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1: 啊。
0: 二姐，我儿子跟他挺熟。
1: 这小霞是
0: 我孩子他妈，
1: 嫁给他了。
3: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同桌的你》来自于施胜杰和孙晨的作品，下面要来听到马季、于世游的《劳动号子》。
4: 我唱得好，
5: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4: 我唱多少全行。
5: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4: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5: 你现在这味儿就不小啊。
4: 我还没唱呢。哈，
5: 是你没唱，你这臭味儿就出来了。
4: 什么话呢？
5: 本来嘛，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

0: 好的呀？嗯，人家有成就的歌唱家都不能这么说话。
1: 哎，我跟人家歌唱家唱的不是一路东西啊。
0: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呢？
1: 我是专门唱耗子。
0: 你唱不唱猫啊？
1: 你呀、啊，你不懂。
0: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1: 劳动耗子。
0: 哦，劳动耗子。
1: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0: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耗子呀？
1: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耗子有没有？
0: 哎，这有，
1: 我会唱。
0: 哦，这你会唱。
1: 哎，船夫耗子
0: 有，
1: 起重耗子
0: 有，
1: 搬运耗子
0: 有，
1: 打重耗子
0: 有，
1: 打卧耗子
0: 有，
1: 狗拿耗子
0: 有。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1: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0: 谁管闲事啊？
1: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0: 是吗？
1: 哎，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1: 那看你问什么了。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0: 这还都不一样。
1: 当然是，因为它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0: 哦，
1: 知道吗？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1: 轰牛
0: 啊，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1: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0: 就这味儿。
1: 啊，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0: 除草唱出来比它还好听。
1: 怎么唱
0: 啊？学一学啊。嗯。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
0: 大家一块儿除草。嗯。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一。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唱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
1: 哦哦。嗯，这什么呀？这是
0: 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嘛？
1: 臭豆腐酱豆腐。
0: 行了，别学了，
1: 像话。
0: 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啊，
0: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不，有词儿的，
0: 还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嗯，
1: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等嫂子呀，嗯啊，二妹子呀，嗯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啊吹啊吹啊，等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哇！
0: 你这花是怎么意思？
1: 这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
0: 来
1: 来来，小黑子，那
0: 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我小黑子干什么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嗯，
1: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0: 不是，
1: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来，小黑子，那大胖子呀，嗯，嗨，
0: 谁让你叫我
1: 黑子？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0: 来，
1: 小黑子，那大胖子，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呀，
1: 蹬啊锤啊，
0: 锤啊蹬啊，
1: 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哗！
0: 还挺齐的啊，
1: 哎，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0: 是吗？
1: 哎
0: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1: 插秧。插秧啊
0: 啊！
1: 插秧也唱，
0: 插秧怎么唱啊？
1: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0: 行了行了，
1: 啊，
0: 这我可知道。
1: 嗯，
0: 这叫秧歌调。
1: 对呀，啊，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0: 这就那么解释啊？
1: 你听他这个。

0: 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1: 怎么见得呢？
0: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1: 嗯，
0: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插上四根。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1: 那也一样。
0: 那怎么一样呢？
1: 嗯，
0: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1: 啊，
0: 扫了扫了，兜了兜，手，那牛抽趴下了，
1: 那不合适了，
0: 是不是？
1: 嗯，啊，感觉什么都唱，
0: 干什么都唱啊。
1: 哦，赶车的怎么唱？
0: 赶车比较简单，
1: 嘚儿，我驾驾，
0: 我，
1: 完了
0: 啊，
1: 这是简单。
0: 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
1: 你看什么都会。这你拿手，
0: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因此他唱出这个调子，你一听比较低沉。
1: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旧社会唱出都这味儿。
1: 嗯，
0: 穷哥们儿慢慢地干呐、
1: 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还没吃什么呢？
1: 就
0: 哎呦。流进了世界。

0: 上哪儿去吃饭啊？
1: 还没地方吃饭呢。
0: 有啊，那边来了工头啊，嘿嘿，有啊，干活加点油啊，嘿嘿，有啊，工头扭身走啊，嘿嘿，有啊，谢他仨钟头、啊，
1: 好嘛，这玩意儿。这好，
2: 哎，新社会就不同了。
1: 新社会呢？
2: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嗯、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嗯，你再听听这种憨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1: 哎、啊、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2: 在哪儿学？
1: 就在这儿学。
2: 这儿学不了。嗯，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学啊？
1: 还有我呢。
2: 有你管什么呀？嗯，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1: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2: 随便学一学，
1: 就学一学。
2: 那行
1: 行吧。
2: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2: 你当我这夯。
1: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2: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1: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2: 找一夯搁在这儿啊，真往下砸，
1: 真砸，
2: 那不行啊。
1: 怎么着？
2: 台板全漏了。哎，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1: 拿我当夯？哎，行行行啊啊，行行行，
2: 来当夯啊。嗯嗯，你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2: 给我搭一搭腔啊。
1: 搭腔？
2: 哎嘿呦啊，
1: 这我会。
2: 会啊？
1: 会。
2: 来来，我听听。
1: 哎嘿呦啊，
2: 声太小，大一点。
1: 哎嘿呦啊，
2: 再来来。
1: 哎嘿呦啊，
2: 差不多了，再来来。
1: 我来不了了，我。
2: 行了，就这样了啊。嗯。你就是这根夯啊。
1: 哎
2: 怎么回事？
1: 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2: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2: 你是什么呀？
1: 我是夯啊。
2: 还得我得揪着点夯啊。
1: 揪，哎，他这就揪上了啊。哎，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英雄们打几回呀、啊！
2: 怎么回事？
1: 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儿啊？你干脆我自个儿来吧。啊，我一人来。
2: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啊？那你可够累的呀。
1: 是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2: 行，你自己来也行。
1: 我自个儿来啊，
2: 自己来啊。嗯，不，你跟着我唱啊。嗯，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1: 你一句我一句。
2: 哎，
1: 错不了。来吧，
2: 来了啊。嗯，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英雄们大集会啊，
0: 英雄们大集会啊，
1: 你怎么跟我笑啊，
0: 你怎么
1: 别笑了，就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0: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1: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0: 我还得现编词儿，
1: 哎，
0: 听词儿吧，
1: 别让我难住你啊。
0: 你难不住啊，
1: 难不住，
0: 当然是，
1: 来试验试验看，
0: 来试试，
1: 带上劲儿啊，
0: 嘿，
1: 一座大楼顶子啊，
0: 那是烟筒啊，
1: 比烟筒小啊，
0: 那是小烟筒啊，
1: 不冒烟儿啊，
0: 那是坏烟筒啊，
1: 给他干嘛使啊，
0: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去
0: 问，哎，别唱了，哎，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1: 我这考验考验你，
0: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1: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0: 难不住啊，
1: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0: 正经来，
1: 你带上劲儿，
0: 好嘞，
1: 跟着我唱，
0: 行了，
1: 来了啊，
0: 来来来，

0: 红旗远方飘啊，嘿嘿嘿哟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哟，
0: 嘿嘿哟啊，高了高了入。

0: 咱们来打地基呀，
1: 嘿嘿，
0: 越举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心一跳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嘿
1: 嘿，
0: 人人盖先进，
1: 嘿嘿，
0: 个个成英豪，
1: 嘿嘿，
0: 地基打得好，
1: 嘿嘿，
0: 大楼盖得牢，
1: 嘿嘿
0: 嘿嘿嘿嘿
1: 嘿嘿。
0: 那么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这样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猛烈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圈地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今天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
2: 刚才这段作品《劳动号子》是来自于马季和于世友的作品。
3: 留下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1: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0: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1: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0: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1: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0: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1: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0: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1: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2: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3: 一起来听由金飞、陈曦为您带来的《脱妻献子》。
4: 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
5: 哎，对，
4: 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5: 怎么认识认识？哎、
4: 我叫金飞。
5: 哎，他
4: 死人呢叫陈曦。
5: 哎，
4: 我们哥俩合作很多年，很多观众嘛，
5: 不是
4: 都是啊。
5: 我跟你聊天有危险呢，这是
4: 怎么说话呢？这是
5: 哪有这么介绍人的？您那字眼儿都用错了。
4: 介绍人，我叫什么什么，死人叫什么什么，
5: 哎、
4: 我们关系都不错。
5: 不对，不
4: 哎，好着呢，
5: 好着什么呀？
4: 老北京话，棒着呢，我们
5: 棒什么棒啊？有这么介绍的吗？你跟魂儿说了好几年相声是怎么着？
4: 不是一上台
5: 字眼儿都说错了，给人
4: 应该
5: 那介绍死
4: 什么玩意儿？
5: 死。
4: 死我死！
5: 你吃狗粮吗？我给你抓一把去。咬什么牙你？
4: 对不起各位，太激动了，太激动了，也向大伙儿承认了个错，我这人说话确实有口音，是吧？有点北京口音。
5: 你别糟践北京人啊！
4: 死，对不对？再来一回啊！
5: 好好，
4: 重新介绍。
5: 嗯，
4: 我叫金飞。
5: 哎，
4: 死死人的叫陈曦。哎、
5: 我
4: 哎，
5: 我非得死是吗？
4: 改不过来了，换一个方式见着您。
5: 哎，别躲开
4: 这！哎，把这字眼躲过去，换一个方式见着您。我叫金飞，换一个方式。哎呦了，停在我身边这位呀、
5: 啊！停在你身边的，这回我死透了是吧？
4: 今儿来这么多观众，高朋满座，我就想隆重的介绍一下您呢。
5: 那你也不能往死里介绍啊！
4: 好好介绍介绍您，为什么主动介绍他？各位，这是好搭档，好哥们，好。

0: 我算补位是吧？
1: 不是，天天在一起，
0: 哎，
1: 关系太亲密了。
0: 那是，
1: 所以说在台上开什么玩笑不往心里去。
0: 哎，
1: 交朋友就得像我们这样。
0: 哎，那是。
1: 现在这社会，咱说良心话，咱大伙儿聊天探讨，交朋友太难了。
0: 是，
1: 现在社会太浮躁，工作压力又大，
0: 嗯，
1: 也比较现实。
0: 哎，
1: 交着朋友，真心的朋友太难得。
0: 那是那是。
1: 过去交朋友，
0: 嗯，
1: 都上谱。
0: 上谱，
1: 哎，我对上面有研究啊。
0: 哦，怎么交法？
1: 你看过去交朋友讲究什么呀？
0: 啊，
1: 讲究一跪一见，交情乃现。
0: 嗯，
1: 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0: 嚯，
1: 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得有托妻献子的交情。
0: 这么多内容，
1: 那当然了。
0: 哎，不是，您那头一句是
1: 一跪一见，交情乃现。
0: 一跪一见，
1: 哎，
0: 交这不理解，
1: 不明白吗？
0: 啊、不知道，
1: 那给大伙儿解释解释
0: 啊。您说说，
1: 咱一块儿探讨。
0: 哎，
1: 就拿咱哥俩举个例子来说。
0: 好，
1: 您呐，
0: 嗯，
1: 不是相声演员了，
0: 那我是。
1: 您就好比是一位
0: 嗯，
1: 跨国集团的董事长。
0: 我
1: 中国隐藏的富豪，
0: 我
1: 世界各地都有你的分公司。
0: 嗯，
1: 就连苹果那个创始人乔布斯又如何？
0: 嗯，
1: 跟您比不了。
0: 我也不敢比。
1: 怎么呢？
0: 他死了。我上那边跟他比去。
1: 不是不是，咱甭说死的，
0: 嗯，
1: 咱就说活着的。
0: 活着有谁？
1: 大伙儿都知道现在的这个富豪，
0: 嗯，
1: 谁？什么叫马云？
0: 马云。
1: 哪叫王健林？
0: 嚯！
1: 什么叫股神巴菲特？哪叫比尔盖茨？没您趁钱。
0: 妈呀，那我得趁多少钱呢？
1: 您身价1000亿美金。你，
0: 我，1000亿美金，
1: 甭美，举个例子，你知道吗？
0: 举例子我也高兴，
1: 就这么趁钱，
0: 有钱。
1: 话又说回来了，
0: 嗯嗯，
1: 我就不成了。
0: 您怎么样？
1: 全世界找不着比我再惨的人了。
0: 您怎么惨啊？
1: 家庭条件太困难了。
0: 哎呦，
1: 一家老小没有工作，
0: 嗯，
1: 父亲脑淤血，
0: 嗯，
1: 母亲半身不遂，
0: 哎，
1: 干爹瘫痪了。干
0: 爹，您这样就别养活干爹了啊。
1: 干爹瘫痪了。一家好几口人住在一个泡沫的简易房子里头。
0: 哎呀，泡沫还别着火。
1: 哎呀，
0: 哎呀，
1: 太惨了。
0: 哎呀妈呀，
1: 一家老小指着我一个人吃饭呢。
0: 哎呦，
1: 就这个屋漏偏逢连阴雨呀。
0: 怎么了？
1: 家里还闹了贼了。
0: 你说这贼也不开眼，上了泡沫房子里偷去，咱能偷着什么？
1: 把我媳妇给偷走了。
0: 哎呀，您就直接说，您媳妇跟小偷跑了啊？
1: 这么说，不显得丢人吗？
0: 你这么说也不露脸，
1: 就这么惨。
0: 嗯，
1: 媳妇跟别人跑了，留下个不到2-3岁的孩子。
0: 哎呦，
1: 上有老下有小，就在这节骨眼还得到个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我们那个单位还倒闭，我还下岗了。
0: 你瞧瞧，全赶一块儿了，
1: 多惨！
0: 这真是倒霉。
1: 你说这一家老小都等着挨饿，还有个2-3岁的孩子，你说我怎么办？
0: 我要命，
1: 死的心都有啊！
0: 哎呀，
1: 你说我年纪轻轻，我出去要饭去，
0: 嗯，
1: 没人给呀，
0: 那是
1: 只能啊，
0: 嗯，
1: 卖报为生，
0: 卖报纸。
1: 就这么热的天气，
0: 哎呦，
1: 走在马路上正吆喝着，有打我跟前停下一辆劳斯莱斯的大汽车。
0: 哟，这是豪车！
1: 哎，车门一开，您打车里下来了。
0: 我
1: 当时你可不是这个打扮的。
0: 哎，我是
1: 身穿着价值几十万的西装，
0: 我
1: 鳄鱼皮的皮鞋，戴着僵尸单顿的手表，祖母绿的戒指。
0: 哎呦，
1: 手里拿着 iPhone 手机，兜里装着6个 iPad。
0: 我多大兜啊？我多大兜揣6个？
1: 当时我一看我都傻了呀。
0: 嗯，
1: 太有钱了。
0: 是，
1: 就这打扮晃瞎我的双眼呢。
0: 也不至于
1: 主动您跟我打招呼。
0: 哎呦，
1: 握着我的双手，你好啊，金飞，
0: 老朋友了。
1: 哎呀，我不敢认呐。
0: 别不敢认，
1: 贫富差异太大了，
0: 仔细看看跟想想。
1: 我是您师
0: 啊，
1: 想想
0: 啊，想起来了，
1: 猪猪侠。
0: 对
1: 了，我认识。
0: 我是什么倒霉名字？
1: 你长得那眼镜呢？
0: 你别废话
1: 啊，
0: 谁叫猪猪侠呀？
1: 小名外号猪猪侠。
0: 别提外号。
1: 我跟您说明了我的情况。
0: 哎，
1: 你给我拉到了车上，开着这辆劳斯莱斯到了王府半岛大酒店，进了您的总统到房，您大笔一挥，给我开了一张100万的支票。
0: 100万。
1: 哎，拿着100万的支票。

0: 支票你说兄弟100万你先拿着，
1: 哎呦，
0: 拿这个钱做点小买卖，以后有什么困难接着跟我说。后来呢，我拿着你的100万在经济上翻了身，多亏你助我一臂之力，
1: 哎，
0: 这就叫一跪一见，交情乃现。
1: 嘿，
0: 好不好？
1: 好朋友，
0: 好朋友，
1: 真是真是。哎，第二句还有一句，
0: 哪句？
1: 哎，就一死一生乃见交情，这怎么回事？
0: 哎，我还得给你举个例子。
1: 哎，您说说。
0: 哎，就拿您来说吧。
1: 还是我？
0: 哎，您
1: 我是跨国公司的老总。
0: 啊，不，这回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这回不一样了。
1: 怎么了？
0: 您呢？晚上吃完饭以后啊，要出门上广场上跳广场舞去。
1: 我多大岁数吧，跳那玩意儿
0: 好玩好玩。走到马路上坏了，
1: 怎么
0: 让一个十轮集装箱大卡车咣就撞了。
1: 哎呦，
0: 哎呀，
1: 这么严重？
0: 不是很严重。
1: 哦，擦破点皮儿。
0: 在大兴呢出的车祸，脑袋带昌平去了。
1: 嚯，不是，我怎么去的我？
0: 哎，这个司机呢顺着京开捋着二环就奔八达岭了。
1: 哎呦，哎呀，这个路线还很直啊。
0: 脑袋挂侧棒上了。
1: 哎，呵，哎呀，我死这惨哦。
0: 是是是，当时我正好在这个你这个车祸现场，在大兴这一片，我一看围了不少人，我人又好瞧热闹，我看看吧。我说瞧这干嘛的这是？我就外边停的这个救护车，我扒里边一瞧，那个警察正拿皮尺在这量。
1: 行了，就别比划了，就
0: 旁边还有照相的。
1: 哎呀，
0: 我一看你这个下半身，哎，我说这个怎么看那么眼熟呢？这个怎么像我晨曦大哥呀？
1: 怎么还不敢认呢？
0: 没脑袋呀？
1: 我忘了。
0: 哎呀，我正看着呢，坏了！警察在你这个裤兜里掏出一张身份证来，我拿过来这么一瞧，哎呀，
1: 怎么？
0: 这不是我晨曦大哥吗？
1: 真是我。
0: 哎呦，晨曦大哥，
1: 哎呀，
0: 你怎么落这么个下场啊？
1: 我死在侧帮上了，
0: 疼死我了。
1: 你瞅瞅，
0: 脑袋呢？
1: 别找了，在昌平呢。
0: 哎呦，
1: 我说顺便我就埋13陵了，一会儿。哎呀，别哭了，就得了。
0: 13陵你进不去呀。
1: 行了。
0: 哎呦，我正难受了，赶紧问你们家，给你们家人呢通风报信儿。
1: 哦，
0: 然后呢，赶紧花钱找律师给你打官司，让他们赔偿抚恤金。
1: 你瞧，
0: 一切后事都是我给你料理的。你走了以后，你的父母好比我的父母，我为他们养老送终，这就叫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1: 好，
0: 好吧，
1: 我听着就好。我跟你说，我这脑袋掉了我都值。
0: 你看，关系就这么亲，
1: 好朋友。哎，还有最后一句叫托妻献子。
0: 哎，
1: 这我不明白。哎，我听过一句托妻祭子，我知道。
0: 啊，不，托妻祭子是托妻祭子，咱哥俩可以说得上托妻献子。
1: 不明白了，
0: 你不明白，我再拿你举个例子呀。拿你举个例子呀。
1: 就别让我上侧帮上去了。
0: 不行，
1: 我不在侧帮了。
0: 是是，又回来了。
1: 哎，回来，
0: 司机顺道回来又给你带回来了。
1: 就行了，你就说吧。
0: 您呐，您就不是现在的晨曦了。
1: 那我怎么样？
0: 您啊，好比是年过半百。
1: 哟，那我都50了。
0: 50岁的老艺术家，
1: 哎，
0: 天天在剧场里给大伙儿说相声。突然有一天演完出，你到了后台，有一个南方口音的老板找到了你。深情握住你的双手跟你说，西西呀，相声说的不错呀。我很喜欢你呀。
1: 这你说话你别老摸索我。
0: 喜欢你的相声艺术啊。
1: 啊，那可以，
0: 讲得太好了。
1: 嗯，
0: 不过我观察了好几天
1: 啊，您说，
0: 我发现讲相声现在也不是很景气，挣不到钱呢。
1: 啊，挣不了多少。
0: 喜欢你呀。
1: 哦，
0: 不如这样。
1: 怎么样？
0: 你跟着我干，带你去国外做生意好不好啊？
1: 哇，去国外？
0: 去国外呀。
1: 去哪里呀？
0: 叙利亚了。
1: 我不去了，我上那作死去了。叙利亚像话吗？
0: 年薪给您500万。
1: 这个数字也很可观吗？那我去。
0: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1: 哎，
0: 人家有要求。
1: 嗯，
0: 一年500万可是500万。
1: 500万。
0: 哎，任期5年。
1: 5年。
0: 5年当中没有探亲假，不许带家属，这个条件你答应。

0: 应不答应？
1: 啊，没问题，为这钱我忍了。可有五年吗？
0: 可有一劫。那个时候你刚刚结婚，新婚燕尔，你媳妇是个20多岁的大姑娘，长得要多漂亮有多漂亮。你在此地，父母双亡，上无三兄，下无四弟，三亲六故，死的死，绝的绝，走的走，亡的亡。在北京，就我这么一个知心的朋友，让您说，把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交给谁呀？
1: 那就交给你吧。
2: 他把道都给我堵死了都。
3: 那交给我，你放心吗？
1: 放心，放心。
0: 哎，你让大伙看你模样，你大伙看你模样，咬着后槽牙，我看出来了，我看你好像有点不放心。
2: 干嘛有点儿？根本就不放心。
0: 不放心呢？我还不放心呢。
2: 哎呀呀呀！
0: 你琢磨琢磨
2: 啊！
0: 你走了，你上了个叙利亚挣了1年500万去了，把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交给我。你说我要是不给她接到家来，让她一个人独居，万一有点闪失，我对不起朋友啊。
1: 那你就把她接你们家去呀。
0: 不成不成。
2: 哎呀呀呀呀呀！
0: 不成不成。
2: 他怎么不成？
0: 为什么呀？
2: 嗯，
0: 你媳妇这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有个会说不会清，我掉进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呀。
1: 你瞧，还是个要脸的人。
0: 哎，我想了又想，完了，
2: 怎么着？
0: 在郊区给你媳妇儿租套房子。
2: 干嘛上郊区？
0: 那人少，她清静啊。
2: 哦。
0: 哎，把家电的家具全置办齐了，给你媳妇儿送到那儿，我再给她准备柴米油盐酱醋茶、鸡鸭鱼肉、蛋糖奶，各种的生活用品。开着车到你媳妇儿他们家，把这些东西放到门口，我啪啪啪这么一打门。我说，嫂子，东西都弄齐了啊。抓紧时间给你自己搬进去吧，啊，赶紧把这个鸡鸭鱼肉什么的得放冰箱里，别坏了啊！有什么需要咱打电话。我走了，我走了，走了，
2: 回来，回来，
0: 什么意思？啊？
2: 你跟我媳妇满脸跑眉毛干嘛呢？这是
0: 我跟她交代交代。
2: 你交代什么呀？
0: 啊，
2: 这么多东西，鸡鸭鱼肉蛋糖奶，这么多东西，你给提了进去
0: 干嘛？
2: 进去？哎呀，
0: 不行
2: 啊！
0: 进去
2: 啊！
0: 你媳妇这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有个会说不会清，我掉进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呀。
1: 还是真朋友
0: 啊！当然了，到了年底，
2: 年底
0: 照样给买年货，
2: 还去
0: 置办好了年货，开车到你媳妇他们家，顺着门缝里走，你塞进一张银行卡去。那个嫂子，年货都买齐了啊，那个卡里有2万块钱，密码还是那个密码，哎，不够你再给我打电话。
2: 密码还是那个密码。
0: 哎，我走了，走了，我走了，好了，走了。
2: 怎么了你？大年下的多凉啊！
0: 是啊，
2: 你进去喝口茶。
0: 不行，
2: 你什么毛病你？
0: 不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
2: 又来了，
0: 哎，有个会说不会听，我掉进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
2: 哎，兄弟，就你这个都不如我这个，知道吗？啊，你都不如我这个你。
0: 完了完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2: 哎呀呀，你又君子了！
0: 你甭给我说着，我告诉你，你媳妇在这几年，我白天一天一天我不进去，
2: 哎，晚上你一宿一宿不出来呀？啊！
0: 你甭管，长话短说，没多长时间，那个5年期限呢就要到了。
2: 到了，
0: 哎，你要提前给我发了 email 了，哎，这时候我可不能不进去了。
2: 你得去。
0: 哎，到了家门口，我掏眼开门往里走。
2: 你有钥匙？
0: 啊，
2: 你都有钥匙了？
0: 备用的，万一他丢了呢？哎呀，我跟嫂子打一招呼啊。哎，
2: 哎，
0: 听说了吗？
2: 听说什么？
0: 他又回来了。琢磨琢磨吧。
2: 嘿，
0: 怎么办呢？
2: 哼，
0: 哎呀，能怎么办呢？
2: 嗯，
0: 已然这样了。
2: 已然哪样了？
0: 你愿意怎么办怎么办？又打里屋跑出个3岁半的小男孩来。
2: 孩子
0: 啊，
2: 你们连孩子都有了，
0: 抱着我大腿，爸爸。

0: 出人命。听着啊，听着啊，告诉你记住了，听好喽，听好喽，就这两天，你知道吗？就这两天，哎，咱家来一人，
1: 哼，
0: 长得呢个儿不高，胖墩墩，知道吧？剃个小平头啊，黑不溜秋，长得跟熊大熊二似的，知道吧？熊大熊二似的，管他叫爸爸，知道吧？管我叫叔叔，再给我叫爸爸，我给你塞下水道里头去。
1: 哎，你得好好教他教他。
0: 哎，等你回来那天，我开着汽车拉着你媳妇拉着孩子从机场给你接回来，在全聚德办了一桌子酒席，左边坐着你的妻子，右边坐着你的孩子，你说像我这样的朋友不交行吗？
1: 嗯，不行，我得好好谢谢你。
0: 嗯，别提谢，谢提谢就远了，以后咱哥俩还得交呢。
1: 哎，交得交，我拿开水浇你，我啊。
0: 哎，为什么打人？
1: 我稀罕你为什么打人。你给我过来
0: 干嘛呀？
1: 我问问
0: 你。问廖小姐，
1: 你过来，
0: 你说话你别动手。
1: 废话，你过来。
0: 你干嘛？
1: 大伙儿都这听着呢。
0: 我听着呢。
1: 我出门几年？
0: 五年。
1: 中间回来过没有？
0: 没有啊。
1: 我出门五年，中间没回来过。这三岁半的小男孩打哪儿来的？
0: 啊，嗯，
1: 打哪儿来的？
0: 你管
1: 打哪儿来的？
0: 不是你管
1: 哪儿来的？
0: 你管打哪儿来？管你叫爸爸不就完了吗？
1: 不成
0: 啊，
1: 不成，这不是称呼的问题。
0: 不是你这撂下，
1: 这是基因的问题，这是。我回来，
0: 你撂下。不是你老动手，我怎么说呀？
1: 你说清楚。
0: 来，我这咱俩一块聊聊。我问你，你走的那年你多大岁数了？
1: 50。
0: 回来呢？
1: 55。
0: 还是的。
1: 哎，
0: 还是的。
1: 干嘛？
0: 你回来你都55了呀？
1: 嗯，
0: 朋友们，55了呀。
1: 嗨，
0: 你上哪儿工作去了？
1: 啊，
0: 叙利亚呀。
1: 啊，对，
0: 就那个地方工作压力多大呀？55岁你回来以后，你万一没有生育能力，你落个财妻人不及，你落个绝户啊！
1: 我绝户，断子绝孙。跟你没关系，我用你帮忙吗？我啊，你给我说清楚，这孩子哪来的？
0: 不是
1: 哪来的？
0: 行，当着各位面非得把话说清了。
1: 怎么了？
0: 今年当了个，我就把这话说的说的。
1: 你不说是得行吗？
0: 你走的时候50了，
1: 对了，
0: 回来的时候55岁了。
1: 哎，
0: 咱就说你回来以后，来年你媳妇给你生个大胖小子，你可就56了。
1: 怎么？
0: 等这孩子长大了，到了法定年龄结婚，还得22年。
1: 嗯，
0: 你多大岁了？
1: 78。
0: 78了。
1: 嗯，
0: 你78了呀？
1: 怎么了？
0: 78岁，兴许看不上结拜人，你抱不上孙子，你都荣归西天了。我作为朋友，把我的儿子给你，让你享受天伦之乐。你回来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当着这么多人，你拿着破扇子，你啪啪的打我呀！
1: 哎呦，你
0: 我怎么了我呀？
1: 哎呦，不是，那是您的孩子。哎呦妈呀，你可别打了！哎，我
0: 吓
1: 你！哎呦妈呀，哥哥别这样，哎呦，不能，别磕！哎呦，不是，我说，
0: 你
1: 听我说，您别太难过啊！
0: 我不是难过呀，
1: 啊，
0: 我不是难过呀。
1: 那您，
0: 我委屈呀。
1: 哎呦，您别委屈了，干脆我当大伙儿，我给您。
0: 哎，大可不必，大可不必，我的心思你明白就行啊。
1: 我明白了，
0: 那个孩子是我的，
1: 这我就放心了。
0: 你媳妇生的
1: 一样啊。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7: 第61讲，白匈奴。在控制阿姆河与希尔河后，大月支将辖境分为五个侯国，各设西侯。公元一世纪初，中心位于犍陀罗的贵霜西侯丘就打败了其他四部西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贵霜第四任国王迦逆色迦当政时期，向东推进到印度的恒河中游，向南深入到南亚次大陆，向西战败了帕提亚帝国，帝国首都呢也由中亚南移到了富楼沙，形成了与罗马、帕提亚、东汉并列的四大帝国。谁也想不到，仅仅过了300年，一伙牧马人就占领了贵霜帝国的王宫。

这伙牧马人名叫燕搭人，意思是强者勇士，是匈奴和大月支的混血儿。拜占庭学者称之为匈奴燕搭，他们自称匈奴，因为肤色较白。印度和欧洲学者称之为白匈奴。公元370年前后，由于受到草原帝国柔然的驱赶，他们跨过阿尔泰山，循着大月支逃亡的路线向西南迁徙。他们给沿路居民留下的印象，不仅有凶横的战法，还有狰狞的面目。在这个野性十足的牧马人面前，曾经的庞然大物贵霜帝国轰然倒地，巴克特里亚也沦入这伙牧马人之手。好比老鼠咬死了老虎，一夜之间呢，这个默默无闻的部落声名大振。随后呢，他就将矛头对准了另外两个庞然大物，西部的萨珊王朝和南部的吉多王朝。这个吉多王朝呢，是贵霜帝国衰落以后啊，恒河上游的一个小国于公元320年建立的一个帝国，五世纪初统一了全印度，大兴大乘佛教，使印度进入了中世纪文明的全盛期。在公元500年被燕搭所灭。与强手对垒，一开始免不了挨拳头摔跟头。有一任燕搭可汗不但丢了巴克特里亚，还被萨珊国王巴赫拉姆固尔砍了脑袋。但是燕搭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唾面自甘，舔血为蜜，把失败当经验，把侮辱做动力。在巴赫拉姆死后，燕搭卷土重来，再次攻入巴克特里亚，继而夺取了呼罗珊。公元457年，燕搭可汗还帮助巴赫拉姆的长孙卑路斯一世夺取了王位。按照事前的约定呢，卑路斯需将女儿嫁给燕搭可汗，但卑路斯耍了一个小伎俩，把一名女奴假扮成了公主嫁给了燕搭可汗。事情败露后，燕搭可汗宣布与萨珊王朝重新开战。公元480年，卑路斯战败被擒，这燕搭可汗并不想把事情闹僵，同意呢让卑路斯回国，前提是呢让他的儿子居合多作为人质。没有选择的卑路斯答应了燕搭人的条件，在缴纳了足够数额的赎金后，居合多也被放了回去。但是呢，自认为受了侮辱的卑路斯两次卷土重来，最后的决战发生在赫拉特，时间是公元484年。卑路斯被诱入一个以树枝虚掩的深沟里，在第一时间摔断了脖子。而随他出征的七个儿子有六个被杀，他的女儿在被俘后做了燕搭可汗的嫔妃。借助于这次伟大的胜利，燕搭人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国家，首都设在巴底盐城。从此啊，这个从草原走进城市的野蛮部落认识到了商业的力量，发行了燕搭银币，设立了抽税关卡，开始操纵与萨珊、拜占庭、印度、中国的贸易，甚至把里海沿岸的贸易港口也牢牢地掌握在了手中，成了丝路贸易的受益者。吃了败仗的萨珊王朝继承人沃洛盖斯第一个前来祝贺，他还低声下气地称臣纳贡。燕搭呢也不客气，开始以萨珊的保护人自居。此后的萨珊国王居合多，应该是卡瓦德一世被赶下台以后跑到了燕搭避难。燕搭可汗呢不仅收留了他，还把侄女嫁给了他。公元498年前后，燕搭军队护送新郎回到国内，将他重新扶上了王座。在西攻波斯的同时，他们分出一支部队波马南去，于公元455年强渡阿姆河，向遍布珠宝和香料的吉多王朝进发了。

0: 这个崇拜火神的牧马人到来以后，强行的推行仙教，大量的佛寺和佛塔被毁，无数僧人被杀。这伙人的领袖被称为印度的阿提拉。据说呢，他喜欢把印度吉祥物大象从高坡上推下去，然后津津有味地欣赏他的痛苦。他的恶行激起了先前归附他的印度贵族的极度反感。到了公元528年，北印度的王公们联合起来进攻这位粗鲁霸道的外来者。一狼难敌众犬，吃了败仗的燕达可汗被迫逃亡。而燕达人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世上从不缺少落井下石者。公元531年继位的萨珊国王库斯老一世，被认为是萨珊短暂中兴的有为君主。他向西讨好东罗马及拜占庭帝国，与之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向东示爱突厥，迎娶了突厥可汗的女儿，然后从公元558年开始与突厥夹击燕达，最终在布哈拉决战中将燕达沃泽尔可汗杀死。燕达残余退却到兴都库什山区，推举一位名叫富汉尼什的贵族为可汗，从此臣服于波斯。阿富汗国名就来自于这位可汗，意思是富汉尼什的土地。接下来呢，突厥人呢也想尝一尝痛打落水狗的滋味。公元567年，木杆可汗请叔父释典密率10个部落西征，捣毁了燕达人在乌虎河畔的老窝。按照战前的约定，库斯老收回了包括巴克特里亚在内的部分中亚领土，突厥人则得到了阿富汗北部和犍陀罗地区。可惜呢，刚刚有点起色的萨珊王朝到了公元651年就被高举伊斯兰教圣战大旗的阿拉伯人所灭。公元667年，白衣大使从西部渡过阿姆河，攻陷了巴克特里亚，摧毁了城内著名的仙教神庙。古人呢，常把异族视为动物，把打仗视为打猎。白衣大使虽不能摆脱这种思维定式，但至少懂得穷兵黩武、嗜杀成性不足以得天下，最终用宗教和文化改变了本地人，使得伊斯兰教的鲜花在这里肆意绽放，直到21世纪的今天。如今在巴尔赫的居民主体是乌兹别克人，还有少量的哈扎拉人、土库曼人。
1: 日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0: 第62讲，玄奘来了。活国新王建议下，玄奘一路向西抵达了巴克特里亚故地，也就是当时的富和国。活国新王没有骗他，这里圣迹啊确实多。早在贵霜帝国的时期，巴克特里亚就大行小乘佛教，成为兴都库什山北部的佛教中心，素有小王舍城之称。作为富和国大都城的小王舍城周长20余里，城市虽然坚固，但是呢居民很少。境内有寺庙100多座，僧徒3000多人，全部沿袭小乘法。城市的南郊有一座纳富僧伽蓝，意为新寺，由富和国先王所建。在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

0: 唯有这座寺庙，佛学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寺里的佛像镶嵌着明针，唐宇装饰着奇宝，周边国王都垂涎不已。多亏毗沙门天像在冥冥之中守护着他。毗沙门天呢，是四天王中的毗沙门天之王，在佛教中是护法的天神。前不久，统叶护可汗之子四叶护可汗出动部落全部兵马前往掠夺这座寺庙里的珍宝。快要到伽蓝时，天已经黑了，于是呢就在野外宿营了。当天夜里，他梦见毗沙门天质问他：
1: 你有何种能耐，胆敢毁坏佛寺？
0: 边说边用长戟穿透了他的胸背。这位四叶护可汗从梦中惊醒，感到心痛难忍，立即派人前去邀请众僧，准备向佛祖忏悔谢罪。不想前去邀请僧人的部下尚未返回，他就一命呜呼了。寺庙的南佛堂中有一只容量一斗多的佛藻罐，五彩缤纷，光芒四射，也说不清是由金子还是宝石塑造的。有一颗佛牙一寸多长，八九分宽，呈黄白色，质地光滑洁净。还有一把佛扫帚，扫把上装饰着各色珍宝。每当僧徒聚会，这三件神物便被供养起来。据说呢，他们一旦被众人的至诚感动，就会放射出夺目的光芒。玄奘接着说，寺北有塔，高200多尺，通体涂饰着金刚石，并有各色珍宝点缀其上，塔中共有舍利，时时闪着灵光。寺院的西南部有一处经炉，年代久远，远方的杰出人物纷纷相聚在此，许多人修成圣果，并成了罗汉。当初，这些罗汉行将入寂时，往往显示出非凡的神通。对于这些被大家认识并记住的罗汉，人们为之修建了宝塔。这些宝塔连成一片，数目竟有几百座之多。至于那些虽然修成圣果，成了罗汉，但在入寂前没有显示神意的，也多达千人，也就没有立塔。如今，100多位僧徒昼夜不息地苦修，人们实在分辨不出谁已成罗汉，谁仍是凡僧。在新寺里，玄奘遇见了同样前来礼敬佛迹的北印度小城三藏般若杰罗，汉译为慧性。这是一位杰出的小城学者，名满印度，和玄奘相见甚欢。玄奘难得遇到值得请教的高僧，干脆就停留了一个多月。一个月后，玄奘在慧性的陪伴和引导下，恋恋不舍地作别了这座古城，踏上了南去的旅途。

当时的世界上，不乏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他们可以根据身上的关节痛预知暴风雨的临近。也不乏学识渊博的天文学家，他们可以像我们查阅时间表一样查阅天空这部大书。同样不乏求财心切的冒险家，他们可以为了得到一袋金币而拿生命下注。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却是另一类人，勇猛而睿智的将军。元太祖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220年春，世界第二个千年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家成吉思汗攻陷撒马尔罕后，移驻城郊休整。提前逃往巴里黑的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得知撒马尔罕陷落了，变得一息数惊，六神无主，多次拒绝儿子扎兰丁明布尔努召集军队与蒙古决战的提议，只是想着如何躲过蒙古人的追杀。成吉思汗决定派哲别、速不台、托忽察儿各领10000精兵南下追杀摩诃末，自己和托雷在渡过夏天后兵分两路，由托雷领兵渡过阿姆河进军呼罗山，自己呢则统兵抵达阿姆河北岸要塞提尔梅兹，并于冬末征服了这一地区。元太祖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221年初春，成吉思汗挥兵强渡阿姆河。当时啊，河岸有守军堡垒十几个，并在河中截船为阵。渡河前锋是汉人出身的将领郭宝玉，他趁着河中风涛暴起之时，下令向对方发射火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守军船阵腾起滚滚浓烟。蒙古军团乘胜向前，将50000护岸守军一举击溃，对方大将左礼被杀，十几座护岸堡垒被捣毁。过河之后就是巴里黑城了。巴里黑人早就听说了蒙古屠城的消息，如今见到万千铁骑滚滚而来，赶忙派出了代表出城请降，并宣誓效忠。成吉思汗接受了对方的请降，表示放过全城百姓。城门吱扭一声打开的那一刻，成吉思汗难得的笑了。就在此时，坏消息接连而至。一是部下报告，扎兰丁正在南部招兵买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二是有几座刚刚投降的城市已经重新反叛，并杀死了驻扎在城里的蒙古人。三是，花剌子模人的对抗情绪呈愈来愈烈之势。他们刚刚走远，就有当地人在城头擂鼓辱骂。加上身边将领的一再提醒，成吉思汗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随后呢，蒙古人以调查人口为名，将全城居民集中在一片空地上。蒙古人的刀刃如机器上的齿轮，精准地吞噬着手无寸铁的人们。伴随着惨绝人寰的哀嚎，巴里黑居民被砍杀殆尽，巴里黑城也被拆烂烧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你们在下面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63讲，威尼斯商人。说来奇怪，一方面呢，西方把蒙古西征看作是一场巨大的灾祸，另一方面呢，又对蒙古西征造成的世界格局津津乐道。不过呢，一种开放辩证的历史观和务实理论的发展理念倒可以由此窥见一斑。经过成吉思汗、拔都、序列兀三次西征，葱岭以西、黑海以东无数封闭的小国被铁蹄踏平，古老而漫长的丝路全部进入了蒙古版图。一位外国人感叹，在成吉思汗统治下，从伊朗到图兰之间的一切地区是如此平静，以致一个头顶大金盘的人从日出走到日落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一点暴力。于是沉寂已久的丝路重新开放，久违的驼铃重新回荡在漫漫长路上。一天，三个商人从威尼斯出发，经过亚美尼亚、古波斯以及契丹人最后的王朝乞儿曼王国，来到巴拉之城，也就是被成吉思汗毁掉的巴里黑。三个商人中的小商人后来回忆，巴拉之城在古代非常宏大，后来因为鞑靼，也就是蒙古的屡次侵袭，毁灭了它的部分建筑物，使城市受损不小。城中有许多大理石建造的宫殿，现在虽仅存残骸，但宽阔的广场仍旧历历在目。据居民讲呢，亚历山大大帝曾在这里娶德里厄斯王，也就是大流士的女

这个小商人名叫马可·波罗，公元1254年出生于威尼斯商人之家。早在他11岁时，他的父亲尼科罗·波罗和叔父马菲奥·波罗就历经坎坷地来到了元朝上都，也就是内蒙古正蓝旗东。忽必烈热情接见了他们，详细询问了欧洲的风土人情和发展状况。为炫耀国威，忽必烈决定派遣使臣出使罗马教廷，任命波罗兄弟担任副使，随同前往。不幸的是呢，元朝使臣在途中病倒，只有两位副使回到罗马。更不幸的是，老教宗已逝，新教宗未立，两位副使的使命没法完成，他们只有珍藏起元朝的国书，回家乡继续商人生涯。波罗兄弟在威尼斯逗留了两年，天天盼望着新教宗选出啊，同时呢又担心大汗怀疑他们无意回去，于是呢在至元八年，也就是公元1271年，带上了17岁的马可，先去亚克，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阿卡，找宗教的大使，然后呢征得大使许可回元朝复命。在东行的途中呢，大使接到了意大利红衣主教会的任命，成为新教宗格里高利十世。于是呢新教宗派人追回他们，赐予香油，重新命他们回访遥远的中国。马可与父亲、叔父三个人肩负着教宗的神圣使命前往中国。在离开了巴拉支之后啊，他们沿着汉代丝路，经过今天阿富汗巴达赫上省啊，越过了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的喀什，然后走和田、罗布泊、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银川、呼和浩特、宣化、沽源，一路跋山涉水，历时三年半，终于在至元12年，也就是公元1275年，到达了元朝上都。见国书有了回应，忽必烈喜出望外啊，三位波罗士都被破例任命为元朝的官吏。在元朝官员眼里，这一任命不过是荣誉性的虚职，而马可却让这些人颜面扫地。他学会了骑射和官方辞令，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当然他还有独特的优势，那就是见多识广。因而呢，马可多次受忽必烈派遣巡视各省或是出使外国，包括安南、爪哇、苏门答腊、印度和僧伽腊，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多年的异域生活，尽管新奇而辉煌，仍然剪不断对故乡绵长的情愫。马可波罗一家在侨居中国17年后，正式提出了回国的请求。恰逢至元26年，也就是公元1289年，伊尔汗阿鲁浑，也就是序列兀之孙的蒙古妃子去世了。去世前他请求阿鲁浑汗再娶同族的女子，于是呢阿鲁浑请求忽必烈再赐一妃。当时啊中亚战事再起，陆路不通，于是呢忽必烈决定派人护送他从海上远嫁。忽必烈找不出比波罗们更有经验的旅行家了，于是呢借机做了个顺水人情，派三位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尔汗，条件是完成护送任务方可回国。到了公元28年，也就是1291年的初春，他们从泉州出航了，过南海，穿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在两年零两个月后到达忽里摩子，将公主完好无损地交给了阿鲁浑的继任者。因为呢阿鲁浑死了，他呀也就嫁给了阿鲁浑的长子何赞汗。

公元1295年，马可波罗一家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威尼斯。老乡虽然认出了他们，但是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穷困潦倒的流浪汉。为此呢，他们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在宴会进入高潮时，他们支开服务的仆人，撕开了鼓鼓囊囊的旧衣服，将晶莹夺目的宝石、红玉、翡翠和钻石倒在了流着口水的宾客面前。即使如此啊，一直生活在狭小城市里的邻居们对马可的无稽之谈仍然是不屑一顾，还给他起了个类似于牛皮大王一般的绰号，马可百万。因为呢，马可总是对他们渲染忽必烈大汗的富有，中国庙宇里塔一般高的尊尊金像啊，朝廷官员妻妾们的绫罗绸缎，可做燃料的黑色石头，特别是当他们说起中国的城墙可以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黑海时，人们都大笑不止。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傻瓜才会相信世界上竟有可以燃烧的石头。他谁不知道，就连君士坦丁堡的帝国皇后也才只有一双丝绸袜子。至于城墙嘛，整个欧洲的城堡加起来也不及他说的三分之一啊。如果不是在公元1296年威尼斯与热亚纳之间的战争，如果马可百万不是威尼斯舰队的一名小指挥官，不曾被热亚纳捉住而沦为阶下囚，他和他的传奇故事也许会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在阴冷闭塞的牢房里，百无聊赖的马可向狱友们描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的官员。中国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宫殿墙壁上镀着黄金。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故事引起了他的敌人，热那亚人的极大兴趣，他因此受到了优待。被故事所吸引的是一个战俘，比萨通俗小说家鲁斯蒂切诺，他决定记下马可沿途看到的一切。经马可口述，由鲁斯蒂切诺笔录的一本游记，于公元1298年问世了。马可呢，也因为威尼斯和热那亚讲和获得释放。连马可也想不到，这本游记一经问世就被大量传抄翻译，为战争和瘟疫肆虐的欧洲吹来了一股新风，被誉为第一奇书。600年后，这本书被引入中国，先后译为《寰宇记》《马可波罗行记》《马可波罗游记》。更令他意外的是，他讲述的元朝丝绸、炼糖和城市盛况会在相对落后的欧洲引起轰动，就连他生吞活剥的有关无头的人和三条腿的鸡的故事，也再没有几个人敢去怀疑。马可临终前却告诉同乡：“我还没有讲出自己见闻的一半儿。”这本书之所以如此成功，原因之一在于他多次提到黄金和财富。希腊和罗马人只是含混地说到东方的富有，但是马可却是身临其境，目睹一切。于是东方在欧洲眼里成为了铺满黄金的天堂，他们开始扬帆远航，赶往遥远的东方。职业航海家、探险家应运而生。元朝之后，中亚西域又出现了一系列征战不休的小国，陆上丝路被再次封闭，那座残破的巴里黑只能持续落幕。之后呢，此地的城市既不是希腊式城堡兰士城，也不是佛教圣地小王舍城，还不是伊斯兰教

要城市巴里黑了。像一张纸，经过的揉搓太多，已经不如当初洁白挺阔。像一条河，流经的地方太多，沾染太多，渐渐变不出原来的颜色。今天的马扎里沙里夫，不知是第几次在古城的废墟上重建，甚至已经远离兰市城废墟20公里了。

0: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作者高红雷。
1: 第六十四讲，杜环看见了。唐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一艘外国商船缓缓地驶入广州港，船上走下一个汉人模样的中年人。那一刻他仰天长叹，
2: 啊，我回来了。
1: 他叫杜环，京兆万年，也就是今西安人，唐代名臣杜佑的后代。他本是一介书生，后来呢投笔从戎，成为西安都护府书记官。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他随高仙芝参加了著名的达罗斯之战，兵败被俘。他白皙的皮肤暴露了他的身份，于是呢他被作为重要战俘送往库法，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所在地，从而被动地开始了长达11年的旅行生涯。这个杜环基本上是循着唐代路上思路进行的，也就是从达罗斯出发，经塔什干、萨马尔罕、布哈拉、目录、伊朗高原、巴格达，抵达押送目的地库法。幸运的是呢，对方不但未将他投入牢狱，还让他随阿拔斯军团参与了几次军事行动，几乎是走遍了西亚和北非，相当于呢今天的亚美尼亚、叙利亚、伊拉克、埃及、摩洛哥等地。回国之后呢，他将游历生活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叫《经行记》。话说呢，达罗斯兵败以后啊，杜环被阿拔斯军队押解着南去了，在萨马尔罕休整一段时间后呢，继续朝着大漠中的目录前行。说实话呀，对于这个被索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陀称为天下第三美好之地的目录城，也就是今天的格奥尔卡拉遗址，杜环还是充满期待的。关于目录，杜环在《经行记》中介绍，该城周长15里，四面都是铁制的城门，城中有一个盐池，两座佛寺，流沙环绕的目录洲，东西宽140里，南北长180里，村庄相连，树木交映，一条大河从南方注入境内，河边分出数百条渠道，浇灌出一方丰饶的土地，也养育出一个洁净的民族。这里城高雨阔，室郭平整，木器上雕有人物，土墙上绘有图画，服饰有细软棉布、羔羊皮球，上等品的价值几百银元，水果有红桃、白奈、鄂白、黄李、

一种名叫寻枝的瓜，最大的要十多人才能吃完。蔬菜呢，有蔓荆、萝卜、长葱、柯葱、云苔、胡芹、葛兰、君达、茴香、拔蟹、护芦，其中葡萄产量最大，还有黄牛、野马、水鸭、石鸡。这是一个土著阿拉伯波斯人杂居的城市。把五月作为新年之时，每逢新年呢，都互相赠送画缸。居民像其他穆斯林地区一样，不吃自己死掉的动物和过夜的肉，习惯呢用香油涂发，有敬天的风俗。节日有打球节、秋千节。穆鹿城是呼罗珊的首府，由阿巴斯王朝东道使镇守。种种迹象表明，阿巴斯人对这个有些文气的俘虏较为宽容，给了他一定自由，使他能够多视角立体式的观察这座城市。而现代地理学、考古学和其他史学著作也证明杜环所言非虚。对于来自伊朗高原的人来说，如果前往中亚粟特地区，最近的路无疑是从西向东直插阿姆河中游。但这条路呢，最大的障碍啊，就是来自于浩瀚的卡拉库姆沙漠。为此，我们应当感谢兴都库什山巅的皑皑冰川。当您打开中亚地形图，你就会发现，从兴都库什山发源的河流中有两条溪流的大河，一条叫穆尔加布河，在阿富汗中西部拐弯以后啊，由南向北注入卡拉库姆沙漠，形成了土库曼斯坦中南部的马雷绿洲。另一条叫哈里河，在阿富汗西北部拐弯以后更名为杰詹河，由南向北注入卡拉库姆沙漠，形成了土库曼斯坦西南部边境的杰詹绿洲。正是这两条冰川雪河造就的马雷与杰詹绿洲，成为人们穿越沙漠的中转站。镶嵌在马雷绿洲中间，穆尔加布河畔的穆鹿城正好处于伊朗高原与中亚的丝路古道连接线上。可以说呀，丝路明珠穆鹿就是雪河的女儿。公元前1000年中叶，穆鹿就出现了居民点。公元前7世纪，居民点发展为城市。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穆鹿绿洲已经成为了闻名遐迩的农业岛和商贸重镇了。它的冶炼业水平比较高，是中国铁的集散地。罗马人认为，帕提亚使用的穆鹿武器啊，就是用中国铁打制而成的。它的葡萄酿造业历史悠久，富人藏酒至万余担，酒者至数十岁不败。这里的纺织业、制醋业呢，也具有相当的水准。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名闻天下的农业特产，相对发达的加工技术，穆鹿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一颗巨星。鉴于马雷和杰詹绿洲是困难年代和贫瘠土地上令人垂涎的两块肥肉，今天呢，哈里河西出兴都库什山脉之后的部分河道已经成为伊朗、阿富汗、土库曼的行政分割线。而在古代呢，争夺这两个绿洲，尤其是穆鹿的控制权，一直是东西博弈的焦点。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

0: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消息，首笔输电权交易在21号正式启动送电。首笔交易中，安徽和广东有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超2000万千瓦时。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21号，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至此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封顶，这也是全桥三座航道桥中最先完成主塔施工的航道桥。2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针对中考历史试卷被指存在多处史实错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追责问责。截至20号24时，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假期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670架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分别同比增长25.3%和24%。今年端午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通互联。 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近期，我国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中检出率均居首位，且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建议公众就医时全程佩戴口罩。携程研究院6月21号发布2026年端午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石家庄强势冲进2026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 TOP 10，位列第6位。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据英国方面21号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美国洛杉矶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一次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发动多轮袭击，至少9人死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赤半岛，致4死28伤。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从当地时间9月1号起，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的钻石切割加工产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
3: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年版第169-170页。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1月18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57-158页。当城市喧嚣褪去，耳畔只剩旋律在呼吸，每周一歌，以音乐为舟，载你穿越时光长河。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每周一歌，我是主持人玉宁。今天咱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啊，别看头发花白，唱起歌哼起戏来那精气神比年轻人都足。让我们有请一位63岁的快乐玩家邱凌云，邱老师。邱老师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跟大伙儿呀唠唠我这点小爱好，心里别提多美了。
0: 您这爱好啊可一点不小，听说您不光唱歌是社区里的歌王，戏曲那也是张口就来，快板呢更是能从早间新闻说到街坊趣事儿。您这是从小就喜欢？
1: 可不是吗，我从小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听戏，那种咿咿呀呀的调儿啊，比现在的流行歌还提神儿。后来呀，我就自己尝试着唱，大家说我嗓音亮，我就更爱唱了。
0: 那快板呢，听着就觉得特别练嘴皮子，您这个年纪还能说得这么溜，有啥秘诀吗？
1: 要说快板啊，是我自从去了老年大学才接触到的。快板词儿啊，写得很贴近生活，接地气，一下子呀我就喜欢上了快板这种表演形式。要说秘诀呀，说实话秘诀就一个，下功夫。快板这东西啊得眼到手到嘴到，竹板一打响呀脑子就得转着跟着转。啥烦心事啊都忘了，同时呢还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反复练习，千锤百炼，功到自然成。
0: 确实啊，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不管多难的事儿，只要坚持，只要不断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我觉得啊，您把戏曲和生活结合得非常的紧密。那现在的年轻人呢，就觉得戏曲的节奏非常慢，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1: 慢呀，慢有慢的味儿。你看那京剧里的亮相，一个眼神儿，一个手势，

0: 就把人物的心思呀说透了。
1: 嗯，
0: 这是多少辈子人琢磨出来的能力呀！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多快呀！
1: 嗯，
0: 年轻人生长在这个年代，音乐也得跟上趟。
1: 嗯，
0: 而戏曲呢又是另一个味儿，可能慢了点儿。现在年轻人跑得快，顾不上细品。等人生的路呀再走远点儿，经历的事情呀再多一点儿，
1: 嗯，
0: 心需要沉一沉的时候，这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调调呀，也许就是解开他们心事的钥匙呢。
1: 嗯，
0: 就像好茶得慢慢品一样，不用急，也不用逼他们听，他就在那儿等着懂他的人。
1: 嗯，说的可真好啊，凡事不必急，都要慢慢来，事越迟早圆，无非晚一点，所以我们不急这一时，放长线，再多走些路，再刻多些间，那些好东西都在等着我们慢慢的品味，慢慢的体会，所以一切都不必急。那么邱老师能不能现场给我们露两手，就比如说用您最拿手的戏曲和快板给大家亮亮嗓。
0: 没问题，那我就和我的搭档给大家来一段快板吧。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由邱老师和他的搭档为大家带来的快板词。
2: 今天给我们姐俩给大家表演一段快板，祝父老乡亲们幸福安康，笑口常开。
3: 回首百年风雨路，拿壶红茶起航程。
2: 锦缸星火燎原起，万里长征举世经。
3: 延安灯火照天明，抗战热血指长城。
2: 西北坡前挑布阵，三大战役定输赢。
3: 对，三大战役定输赢。四九年的礼炮响，天安门上红旗扬。
2: 中国人民站起来，当家作主挺胸膛。
3: 抗美援朝保家国，英雄儿女志如钢。
2: 两弹一星对怀宇，东方巨龙傲穹苍。
3: 对，东方巨龙傲穹苍。山中全会春雷动，改革开放号角响。
2: 小岗春运红手印，联产承包粮满仓。
3: 深圳速度惊世界，浦东崛起新气象。
2: 港澳回归雪国史，奥运圣火耀东方。
3: 对，奥运圣火耀东方。高铁纵横织布网，天空探月傲天罡。
2: 蛟龙深潜进海疆，北斗导航定八荒。
3: 五 G 技术霸四方，量子神算破天光。
2: 中国制造势无双，复兴号角震天响。
3: 对，复兴号角震天响。乡村振兴号角响，小康路上同步闯。
2: 驻村干部帮扶强，电商带货销路广。
3: 温室花果满园香，合作分红喜洋洋。
2: 党的政策惠万家，幸福生活万年长。
3: 对，幸福生活万年长。二十大十年指方向，中国现在是品新城。
2: 科技创新攀高峰，绿色发展惠民生。
3: 一带一路铁连四海，人类命运共繁荣。
2: 党的政策惠万家，幸福生活万年长。
3: 对，幸福生活万年长。二十大精神指航向，中国现在是品新城。
2: 科技创新攀高峰，绿色发展惠民生。
3: 一带一路连四海，人类命运共繁荣。
2: 强军斗上富法稳，钢铁长城富太平。
3: 对，钢铁长城富太平。工人兄弟干劲足，工匠精神代代传。
2: 农民兄弟勤耕耘，科技种田产量翻。
3: 解放军守边疆，万家灯火保平安。
2: 莘莘学子志气高，强国一代永争先。
3: 对，强国一代永争先。百年大党正青春，初心如磐为人民。
2: 千言万语诉不尽，党的恩情似海深。
3: 今朝欢聚庆党臣，欢歌笑语情满襟。
2: 祝福伟大共产党，再创辉煌万象新。
3: 嘿，再创辉煌万象新。
1: 听完您这段快板之后啊，感觉真的是太有劲儿了，感觉您整个人身上都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和活力。那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啊，都觉得生活特别的闷，那您是怎么把日子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呢？
0: 我觉得呀，人老了就得找个精神寄托。我唱歌唱戏打快板，不光自己乐，还能和朋友们一起玩儿。不过这还得说呀，是老年大学的功劳呢。我听说老年大学根据退休群体的特点，开设了唱歌啊、跳舞呀、太极、琴棋书画、影视剪辑等各种活动。我毫不犹豫的就来到了老年大学，走进了这个大家庭。我主要参加的是说唱形式的表演，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我特别珍惜每一次的表演机会，会拿出十分的热情来对待，使我的退休生活过得很充实也很快乐。总的来说吧，大家凑在一块儿比在家闷着强多了。我总说年龄呀是数字，心态才是本钱。
1: 确实，
0: 只要爱琢磨肯动弹，日子啊就有奔头。
1: 您说的可太好了，我觉得就是您身上充满活力的这种劲儿，一定能感染着身边很多的朋友们。再次感谢邱老师，是您让我们知道热爱不分年纪，艺术能够让生活永远年轻。也祝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能够像邱老师这样乐在其中，活出精彩。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一首邱老师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喜欢的一曲河北梆子《劝娘子》。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1: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0: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1: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慎选材料防隐患，灾祸远离幸福长，欢迎大家收听。
0: 最近这几年，咱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农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富裕。走村串户的时候，我发现每个村子里盖新房搞装修的多了好多。
1: 说起农村的自建房啊，那不用说，盖的时候肯定都盼着这房子在冬天的时候能暖和一些，夏天的时候能凉快一些。想让房子冬暖夏凉，那就离不了建筑保温材料。
0: 建筑保温材料是建筑的节能外套，能保障居住的舒适度。但是如果用错了材料，它可能就会成为家里的隐患，搞不好一把火就能把辛辛苦苦攒钱盖的房子给搭进去。最近这些年，因为使用劣质保温材料而引发火灾的案例不在少数。
1: 没错，保温材料一旦起火，那火势蔓延得非常快，特别是那种常见的泡沫材料，遇到一点火星就能烧起来。更要命的是，这种材料烧的时候会冒出有毒的黑烟，人吸上几口跑都不能跑，很快就晕过去了。
0: 除了火灾隐患，这种材料还有健康隐患。大人孩子要是长期闻这种劣质材料，时间长了就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所以为了安全和健康，咱们盖房装修的时候选材一定要严格。
1: 根据国家规定，保温材料分为 A 级不燃、B1 级难燃、B2 级可燃和B3 级易燃，那咱就一定要认准 A 级不燃材料或 B1 级难燃材料。买的时候让商家拿出质量合格证和检测报告，不要相信老乡价或内部货，如果是三无产品，白给也不能要。
0: 材料选好了之后，施工也要规范，比如有动火作业的时候必须远离保温层，保温层外面要有防护层，保温材料周围绝对不能挨着火源、电线或者是可燃物，用不完的材料也不能乱堆乱塞。
1: 平时要多留意，看看保温材料有没有开裂、鼓包或者脱落，要是发现异常就得赶紧处理。如果发现村里有人卖那种不符合要求的劣质保温材料，或者发现谁家使用那种材料，咱就得大胆劝阻，对于劝阻不听的，赶紧报告村干部、乡镇安全管理部门或消防部门，不能给咱自己的生活埋下火灾隐患。
0: 其实不仅仅是自建房，咱农村还有好多人搞民宿、小作坊什么的，在这些建筑里用的保温材料更多，相对应的对安全的要求也更高。因为一旦发生火灾，不仅自己损失惨重，还会伤及或连累更多的人。
1: 对，要是因为用了不合格材料引发火灾，轻的罚款赔偿，重的很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所以咱盖屋建房的时候一定要多花点心思，从我做起，让建筑保温材料成为咱们遮风挡雨的忠诚卫士，而不是火灾帮凶。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4: 广告、啊、
5: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

0: 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说起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大家可能非常熟悉，还有呢，养不教父之过。那么您知道这样几句俗语都来自三字经吗？今天的经典解读呢，我们就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听众朋友，我们上一期三字经都讲了一些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让我们先来一个温故知新。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论语者20篇，
2: 群弟子记善言，
1: 孟子者7篇止，
2: 讲道德说仁义。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

0: 庸，子思笔，终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嗯，这里又提到了四书当中的另外两部作品，这就是《中庸》和《大学》。
1: 是的，《中庸》和《大学》呢，其实是在宋朝的时候，朱夫子从《礼记》中抽出来。
0: 哦，他是南宋的理学家。
1: 哦、是。
0: 嗯，
1: 那么他把它抽出来之后呢，就和这个《论语》和《孟子》就放在一起呢，形成四书。
0: 哦，所以这里讲到了作者是子思，中不偏，庸不易，可能大概简单的提点了一下中庸的核心思想。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做这个中庸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子思。
0: 嗯，
1: 那子思呢就是孔老夫子的孙子。
0: 哦，是孔老夫子的孙子写的中庸。
1: 是，他又叫孔吉。
0: 嗯，子思的名字还叫孔吉，
1: 姓孔，名吉，字子思。
0: 哦，是这样的，真了不起啊！一家爷爷和孙子写的两部书，四书里面占了两个。
1: 是。孔老夫子的后代呢，一直都是非常兴旺的。我们看到圣人的后代都是这个加盟，繁盛哈，
0: 对，
1: 无论是在这个事业上还是这个人伦上，都是做得非常的不错。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个子思呢，他是孔老夫子的孙子啊。
0: 嗯，
1: 那么他的学生曾子呢，却是子思的老师。
0: 哦，曾子是孔老夫子的弟子，是子思的老师。
1: 哎，所以他这个儒学呢，是一脉相承下来。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个中庸里头呢，又讲些什么呢？
0: 对，
1: 这个孔老夫子的这个孙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子思啊。
0: 嗯，
1: 他看到这个夫子的学问这么的好，然后想到呢平时的这个儒家这个方面的一个教诲啊，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就是非常的精微。
0: 嗯，
1: 他觉得这些精微的想法思想应该流传于后世，这一部书中庸其实讲的也是孔老夫子讲的一些话语
0: 啊，也就是说，他把自己从他的老师那里学来的，他的爷爷的思想，然后呢，经过了自己的提炼，又写到了《中庸》里面去。
1: 就是里边的这个“中不偏，庸不易”呀，
0: 嗯，
1: 也是我们人生做人处事恰到好处的一个原则。你看，我们中不偏，就是不要偏离太厉害了，走中道，然后庸不易。庸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不变的意思。
0: 哦，能不能这样理解？走中道，也就是走正道。因为我看到一个道德模范人物林秀珍阿姨啊，她在获奖感言里提到了受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她的母亲。她受母亲影响很大。那母亲呢经常伸出三个手指头就给她讲，不要走左边这条道，也不要走右边这条道，就只能做好事，只能走中间这条道，这就是正道，这就是做好事的道。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1: 其实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就是做到恰到好处。
0: 也就是做什么事情把握分寸，把握得很好。
1: 哎，不要做得太过了，也做得不及。哎，不到位，
0: 就是过和不及都没有保持这个中庸。
1: 是的，所以能做到这样的这个恰到好处

0: 处啊，还真是不容易，您说是吧？
1: 是的，的确是太难了。好像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们对中庸这个词也有一定程度的误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些人呢，他们比如说不太善于积极地表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谁说话呢，他都说好，别人就会说这个人太中庸了。
0: 那是老好人，其实是中庸是最有原则的。那说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就是比如说吧，我跟您在对话，我说话过火了行不，本来应该跟您说的话不说，然后呢放在心中，这样呢对对方也没有什么帮助。比如说应该讲的话，应该劝勉的话也不讲，其实该到这个时候了，应该讲了又不讲，这个呢就是不急。
1: 还有在教育孩子当中，我觉得家长啊也要努力的做到中庸，就是跟我们的孩子相处的时候怎么样来管教孩子。如果是总是板着一副面孔，永远都是很严肃的样子，我觉得我们孩子可能对我们会敬而远之。
0: 是，让孩子呢既能够对父母有一种敬畏感，又有一种这个亲爱哈，这个是也是就是中庸了。但是他中庸呢达到最高的时候呢，他确实是让人感觉到是不着痕迹的他是让人觉得他很舒服，但是又说不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孔老夫子对于中庸的这个能达到中庸这个层次，认为是非常的难能可贵，而且是非常难的。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有一个教育专家也说啊，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或者老师教育学生的时候，
1: 是
0: 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不留痕迹，就是教育无痕。的确是这样，这可能就是中庸的高级境界了。
1: 是，其实中庸里面提到的，比如说一些话语对我们非常有积极意义。
0: 比如说哪些呢？
1: 比如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呀。
0: 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说做什么事之前要进行周密的准备。
1: 是，有了周密的准备，我们后期的工作就能够顺利的进行，
0: 否则的话可能这个工作做起来我们就会感觉到手忙脚乱的，没有安排的很好，
1: 是很仓促。
0: 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话，比如说人一能知几百知，
1: 人十能知几千知。
0: 这个意思可能也跟另外一个成语相应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笨鸟先飞。
1: 是，一个人呢，你的能力呢比别人要弱，然后您还没有别人聪明，但是你可以通过勤奋，人一次能做成的事情呢一学就会哈。我们自己考量自己，我要呢比他要付出十倍甚至百倍这样的功夫，
0: 对，
1: 才能成。
0: 比如说呢，我从来没有书法的基础，那于老师您写了十多年的书法了，那我现在要跟着您学，我可能就不能拿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差得太远，那怎么办呢？就得要多练。
1: 是的，听说呢，那时候司马光他的这个资质也并不比别人要聪慧
0: 哦，
1: 但是呢，他在背书方面比别人差的时候，在别人去嬉戏玩闹的时候，他自己呢关上门，然后在房间里的认真读书。人一次能会的，他要比别人呢要花出十倍百倍的功夫。后来他终究也能成就，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勤能补拙哈。
0: 对，我刚才就想到这个成语勤能补拙。
1: 虽然我们愚笨，但是我们还是会通过努力会变得聪明，

0: 虽然我们非常的柔弱，但是我们通过努力呢，也会变得非常的强大。
1: 嗯，对，关键就是我们要保持勤奋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去坚持习练。
0: 是，这中庸呢，确实是里头有很多的话语，非常的积极。
1: 嗯，
0: 我们不妨去多读一下。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那还提到了另外一部经典，就是《大学》了。
0: 是，大学就是孔老夫子的学生，曾子他写作的一篇文章。那这一个大学呢，有10章，它非常的好记，因为它有很好的纲领，然后下面还有一层扣着一层的这个纲目，又纲又目，
1: 也就是说给我们列出了这个学习的大纲，还有呢详细的条目。这样呢我们学起来就有一个次第了，
0: 它是一层层铺开的。
1: 最有影响的几句话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0: 是的，您看这里说自修齐治平治，其实这个应该是治平，您看是治治平，
1: 对，
0: 那它换过来是因为这个谐音哈，这个音呢能够这平仄能够很好分，那实质上呢就是平天下应该是放最后一个的，那刚刚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其实这个前面还有一个次第，那在这个次第之前呢有一个就是大的一个纲领，他说大原则呢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先提升我们的德行，然后呢来做清明，就是使周围的人呢得到你这个品行的一个宣扬，然后呢你自己能够帮助别人进行提升，使别人能够天天能够自新，然后是达到至善的一个境界，通过这个最主要的一个题目，然后往下再扩展到我们为人处事要做到真诚，然后才能达到心正，心正然后能身修，身修然后家齐，家齐国治，国治天下平，
1: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想达到平天下的这么一个志向，其实要从我们自身的修养开始提高，从修身开始着眼，
0: 是
1: 啊，先是诚意正心，
0: 它前面还有物格，就是格物，就是对自己物欲呢慢慢的看淡，然后是丰富的这个知识，然后丰富自己的这个内在，然后知至在意诚，心正身修，家齐治国平天下。
1: 也许大家听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大学的内容啊，会觉得有点生涩，或者是离我们自身的生活有点远，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关于大学的详细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其他的嘉宾访谈当中有所涉及，我们会在经典选读栏目当中呢有请另外的嘉宾专门来给我们讲解大学，这里呢我们只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就可以了。
0: 是，
1: 好，谢谢于老师，我们这期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

0: 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下面呢，我们要听的一则故事是说的勇与谋之间的关系。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孔子的弟子子路有一次问孔子：“老师，如果你打仗，带哪一个弟子呢？你总不能带颜回吧？他营养不良，体力不够，恐怕你得带我吧。”孔子听了子路的话，笑着骂他说：“抱虎平和，死而无悔者，无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意思是说，像你这种脾气，要打仗绝不带你，你像一只发了疯的猛虎一样，站在河边就想跳过去，跳不过去也想跳，这样有勇无谋怎么行呢？看上去一鼓作气，很英勇的样子，但是这种做法实在是等于冤枉送死。真正成大事的人必须要有勇有谋才行。战国时期啊，秦赵之间曾经发生完璧归赵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呢是蔺相如，因为没有得到和氏璧，秦王怀恨在心，连续两次伐赵，杀了20000多人，然后呢又主动和赵国和好，约赵王在渑池相会。见面后，秦王就趁机羞辱赵王，他在酒酣耳热之际对赵王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色。”赵王窃于秦国的势力，无奈只好奏了一曲。鼓瑟之后，秦国的御史立刻记入史册：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看了非常愤怒，便以牙还牙，对秦王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琴声，请奏盆否，以相娱乐。”秦王大怒，不肯，相如进否跪请，秦王仍然不肯击否，相如便威胁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警血见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意，未意击否。秦王迫于无奈，很不高兴地击打了一下瓦盆，相如立刻要赵国的御史记录在案：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样，我为你鼓瑟，你为我击否，双方就扯平了。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成敬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敬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

0: 走进澄净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净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净河，网址www.51cjh.com。这个故事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蔺相如以牙还牙的招数可谓大智，而以否相逼的姿态就是大勇。大智大勇的结合使他完成了一件难办的事，从而保全了赵国的尊严。可见勇与谋完美结合，则大事可成。大凡成功的人都能够将勇气和谋略进行完美的结合。一个有勇无谋的人，即使毫无畏惧，雄心勃勃，但是没有谋略，鲁莽行事，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反之呢，一个有谋无勇的人，虽然胸有千秋大计，但是没有勇气去行动，最后呢，也只会一事无成。总之，大智大勇是谱写壮丽人生篇章的必要条件。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净河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0: 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0: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0: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0: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0: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提到中华文化，不知道您的脑海里首先想起来的是什么呢？是您熟知的经典呢，还是从我们的老人那里听来的一些老话呢？不管是什么，我想通过我们这样一段节目，让我们共同来熟悉我们的先祖承传给我们的这些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样呢，我觉得才不枉做一回中国人。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经典解读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啊，我们学到了坐中庸，子思笔，
2: 中不偏，庸不抑，
1: 做大学乃曾子，
2: 自修齐至平治。
1: 嗯，提到了四书当中的经典中庸和大学，加上我们前一期的节目讲到的论语和孟子，这四部经典称为四书。
2: 四书。
1: 嗯，那今天呢，我们还继续来学习下面的内容。孝经通，四书熟，
2: 如六经，始可读，
1: 诗书易，礼春秋，
2: 号六经，当讲求。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里又提出来了一个孝经，而且呢还提出来了六经，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个呢其实是孝经，也是在四书之前应该熟悉的
1: 哦，
2: 所以他说孝经要通达明了了。
1: 嗯，
2: 孝经这部书呢也是曾子所写的，但是呢有些这个历史的记载上呢说作者另有其人也有。
1: 嗯，
2: 反正是儒家的一位学有所成的儒者所写。
1: 哦，孝经主要是谈的孝道的学问，是不是讲孝的？嗯，
2: 其实我们呢人不是在社会上有各个不同的这个工作的方方面面，身份上也会有不同。
1: 嗯，
2: 有的人是做领导人，有的是做部下下属，
1: 有的是普通老百姓。
2: 是。所以呢在这个我们社会的这个群体中呢，有各种不同的家庭环境啊，不同的工作的这个方向状况。
1: 嗯，
2: 那么作为这样的不同的人来说，怎么样去行孝？
1: 哦，他都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有天子章，就讲天子该怎么样尽孝道，是吧？
2: 是，有天子章，有诸侯章，
1: 卿大夫章，
2: 有卿大夫章，
1: 有士章，
2: 哎，士章，还有庶民，
1: 对，
2: 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意思。
1: 嗯，
2: 那不同的这个身份呢，他们在这个行孝的过程中呢，所尽自己的本分也是不一样的。
1: 哦，
2: 就比如说。

0: 我们普通老百姓，只要我们好好的这个做好工作，然后用我们力所能及挣来的工资呢，来奉养自己的这个父母亲，那这也就是尽到了你应该尽到的孝道。
1: 对，那作为领导人呢，他的孝心可能就要关心到全天下百姓的生活，以及全天下百姓能不能有能力去孝养父母。
0: 是，对极了。
1: 那
0: 所以呢，有些人呢，他在想，孝养父母呢，是不是让父母这个超过自己能力哈？也有的人也很有孝心啊，但是他通过不法的手段获取了这个钱财，然后来孝养自己的父母，这是不是孝顺呢？
1: 那肯定不是孝顺了，这样父母还会为孩子担心呢。
0: 是，其实父母用这样的不义之财，他内心里感到惴惴不安，也同时也会感到这个孩子啊，因为这个事情犯法入狱啊，这对他来说，对他父母来说都是一种打击，其实就是不孝了。
1: 对，其实现在社会我觉得我们行孝的方式很多，虽然我们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是三口之家，没有跟老人在一起，
0: 是，
1: 但是呢由于我们联络很方便啊，有电话呀，什么上网啊，发短信呢，还有平时周末可以去看望啊，都有很多种方式。
0: 是，这样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关怀呢，也会让父母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温暖，也会感觉到呢，养育子女呢，自己觉得孩子非常的懂事。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 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
1: 好像这个孝经呢是孔老夫子和曾子对话，有问有答这样的方式写下来的。
0: 是的，
1: 好像也有人说呀，之所以孔夫子要跟曾子谈论孝道，是因为曾子也是一个大孝子。
0: 是，他是孔门一个大孝子，24孝里边他也是其中之一。
1: 哦，曾子也是24孝子之一。
0: 是是是。
1: 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社会呢，也更加的重视孝道，也希望更多孝子的故事能够被我们的传媒广为传颂，这样整个也形成一种孝的风气。
0: 是，您看哈，那过去读书它也是非常的有次第的。刚刚我们从这里看过来呢，有从小学读完呢，再读完孝经，孝经呢能够通明了以后呢，还到了四书哈。那四书读完之后呢，又进入了六经。
1: 对，
0: 他说如六经时可读。
1: 六经是哪六经啊？
0: 在下面说到诗经、诗
1: 书易，
0: 书就是尚书，也称为书经、
1: 诗经、书经、易经。
0: 易经，对了。然后呢，礼这里分成两部，有这个周礼和礼记。
1: 周礼和礼记。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常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常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后边呢，《春秋》是一部，是孔老夫子所著作的，被称为六经。
1: 六经啊，
0: 他这里后面说到当讲求，为什么说当讲求呢？因为这些书呢，它是比四书还要早，它所以是比较艰涩难懂的。那需要去追究这个语言的发音呢、
1: 意思呀，
0: 它的意思，
1: 每个词的意思，
0: 对对对，
1: 训诂，
0: 这样才能真正的明白它里面的意思
1: 啊。对于我们今天人来说，学起来不是更难了吗？
0: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呢，有人有这样的提法哈，就是我们能够再去多背古文呐、如果能够背30篇的话，我们就能够读懂这个古文哈。如果我们50篇呢？我们更能够很好的运用古文字，有的人会读到这个上百篇、就一篇篇读过来，他就能够运用它，还能写。
1: 哦，
0: 是。
1: 那现在可能我觉得很多的人愿意把精力投到学英语上，可能很少有人愿意投入这么多的精力去读古文，还背古文。不过好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要求啊，有些古文必须背诵，像我们以前学的论语当中的很多东西，像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
0: 是，
1: 这都是中学背诵的结果。
0: 是，我记得当时呢，有一位关于语委的一个工作人员哈，就语言文字的
1: 工作委员会，
0: 工作委员会的一个领导，他当时呢就是在我们一个著名的大学里做一个研究，做研究的时候，他的学生分成三个研究小组，
1: 哦，
0: 一组、二组、三组分别去研究，他们研究的科目不一样，其中有一组研究的就是《诗经》这一方面，
1: 哦，
0: 结果在做研究报告的时候，他发现呢，研究《诗经》的这一组的学生的气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是吗？看来读《诗经》可以让我们气质发生变化。
0: 有一句话叫腹有诗书气自华。
1: 哦，是，是有这么一句话。
0: 是啊，就是当你饱读诗书的时候，你看你的行为举止写得非常的文雅，而且他们说话呢是非常的温良敦厚哈，就是温和，所以呢这老师看了感受到非常的震惊，当时他跟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分享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受鼓舞。
2: 于向阳老师，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者，书法教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学校工作6年后，投入到传统文化的弘扬工作，曾参与小学、中专艺校的教务工作，现为中国教育学会15科研重点课题校园文明礼仪教育实验研究研究组成员。
0: 也看到这里说的这个六经啊，礼仪呢把它分成了周礼和礼记。其实过去呢这个六经里边呢，除了这个礼记之外，还有一个乐经。
1: 哦，乐经
0: 就是音乐。关于音乐方面的，它为什么会遗失呢？就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那个时候遗失的。
1: 哦，乐经现在已经没有了。
0: 现在没有见着。
1: 焚书坑儒的时候已经给烧了。
0: 但是在这个《礼记》里边，它也有记载这个关于音乐的一些内容。
1: 哦，
0: 所以这个经典呢，这些书籍的流传和保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1: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当我们拿起来古人留下来的这些经典的时候，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恭敬和感恩，
0: 是
1: 感恩这些所有从当时那个年代到现在代代给我们承传文化的人。
0: 是，这都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这六部经典呢，每一部经典它这个学习研读之后发生的气质，刚才说的是不一样的。
1: 哦，那听我们这个节目跟着我们一起学经典，如果一直学下来，气质不知道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
0: 会。我相信肯定会的。
1: 我通过于老师呢能感觉到这一点。于老师学书法呀，还有呢，学习这些经典有很久了，也做这方面的传播工作，所以我感觉呢，这个面相上看上去很

0: 和善，说话比较谦和，但愿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啊，通过读经典、学习中华文化，然后来改变我们自身的修养和气质的信心。
1: 哎，像《诗经》刚刚说的是，在学习完它以后，会让人一个人的品性呢变得温柔，还有非常的厚重。哎，那像书经呢，学完之后呢，能让一个人的这个目光看得非常的深远。
0: 哦，哈，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是一部，在上古时候记载尧舜时期的一部，应该也是一个历史的一些书籍。记录他们的事迹。易经呢，学习之后呢，让人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的广博。
0: 好像我的印象就是很多人喜欢用易经去推算一些什么事情啊，这当然也是易经的一个附带的一个功用，但是更多的是可以让我们穷究宇宙之间的真实的大道，我觉得
1: 对它能够深究这里面的一些真理。那像礼记和周礼学完以后，就让人呢显得非常的谦恭，对于万事万物一种恭敬的态度。那春秋呢，学完之后呢，能够通过这些春秋里面的历史的故事呢，让人能够联系现在的这个生活，也让目光呢变得更加的深远。
0: 这些经典都离我们很远，但是呢，当我们深入进去的时候，会发现它其中所讲的很多的道理，这些我们古人对宇宙的理解，其实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细细的静下心来去学习的。好，听众朋友，让我们记住《三字经》里这里提到的“孝经通，四书熟，
1: 如六经，始可读，
0: 诗书易，礼春秋，
1: 号六经，当讲求。”
0: 好，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在我们众多的经典当中呢，出现比较多的一个词就是君子。君子成为我们古代的读书人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那究竟什么是君子呢？君子总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即使身处险境也面不改色，坦荡为人。君子的内心有一股傲气，但是傲而不骄，傲在骨子里，内在有气节。君子的傲骨像梅花，苦寒之中仍然绽放出幽香一缕，怡人性情。古语道：“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这句话的意思指的就是气节。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则我们近代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坚守气节的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2: 中华故事会，
3: 与智者的约会。
2: 1941年12月，日本侵占香港的那一天，

0: 留居香港的梅兰芳开始蓄起胡须，没过几天，浓黑的小胡子就挂在了唱旦角的艺术家的脸上。他年幼的儿子梅少武好奇地问：“爸爸，您怎么不刮胡子了？”梅兰芳回答儿子说：“我留了胡子，日本人还能强迫我演戏吗？”不久，他回到上海，住在梅花诗屋，闭门谢客，拒绝为日本人演戏，时常在书房里的台灯下作画，年复一年，仅靠卖画和典当度日，生活日渐窘迫。上海的几家戏院老板见他生活如此困难，争相邀请他出来演戏，却被他婉言谢绝。有一天，汪伪政府的大头目楚民仪突然闯入梅兰芳的家里，要他作为团长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和东京进行巡回演出，以庆祝所谓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梅兰芳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脸，沉着地说道：“我已经上了年纪，很长时间没有吊嗓子了，早已退出了舞台。”楚民仪阴险地笑道：“小胡子可以刮掉吗？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笑声未落，只听梅兰芳一阵讥讽的话语：“我听说您一向喜欢玩票，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岂不是比我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呢？”楚民仪听到这里，顿时敛住笑脸，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支吾了两句，狼狈地离开了。梅兰芳一身傲骨，不畏强权，为了坚守心中的正义，宁可舍弃心爱的艺术，可谓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典型了。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
0: 听众朋友，气节是理想信念和原则立场的具体体现，来源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他反对谬误，抵制浅薄，坚持正义，反对罪恶。他出污泥而不染，临危受命不退缩，慷慨赴死不低头。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立场和崇尚正义，危难时刻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历史上坚守气节的人数不胜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临大节而不可夺其志者，皆为君子。为人处事，必须坚守自己的气节与信念，守其志，才能屹立于天地之间。

他太多作品都让人痴迷了，陪你听到周杰伦的暗号。他是在00年后把华语 R&B 推向顶峰的那一个人。我来陪你听魏诗，他这首 Lonely Christmas 翻唱的六道飞起。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

0: 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1: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过来陪你听一次令人目瞪口呆的翻唱，是拉拉徐佳莹在歌手上面翻唱林宥嘉的《浪费》。让人目瞪口呆的原因不只是徐佳莹完美的唱功，而是在她唱完之后，我们发现这首歌从女性视角来看还会悲伤一些。

这种表达方式真的太令人心碎了，用女生的语气来唱浪费，接着要缓一缓，MP 魔幻力量的情歌，让我罩着你。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

听过这么多遍的《再见二丁目》，那再听到的时候，你心中更多的是演唱者，还是林夕，还是林夕笔下的珍重和告别？

一首不同于以往万晓利作品的歌《库布齐》。这个地方是几年前他和朋友一起去到库布齐沙漠旅行的时候，在途中带着一把尤克里里一起喝成写完的歌，歌词是在呼吁大家保护地球，爱护环境。这样的民谣是不是更有意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9集。张幼林前一天在杆上的家里喝多了酒，昏睡过去。第二天一早，头疼着醒过来，草草吃了两口饭就告辞了。临走前，杆上的还说让他别着急，找个机会派两个花子去他家里看望他母亲。
6: 那就多谢你了。
5: 离开暖场后，张幼林来到了盛昌杂货铺。铺子里，马掌柜正在柜台后面打算盘。
6: 马掌柜的。
7: 哟，幼林少爷。您坐，您坐。伙计，上茶。
6: 您别忙活，我待不住，马上就走。我就是想问问霍大叔的案子怎么样了。
7: 亏得您送了银子来呀、啊、不然霍爷这次麻烦大了，闹不好就判个监候斩呢、啊。这通匪的罪过可不小啊，不死也得扒层皮呀、啊。不过您放心，银子我已经送到管事的人手中了，刑部衙门也开了堂，主审的堂官拿了咱的银子，当然得替霍爷说话。再加上向文川请的几个证人说的前言不搭后语，主审堂官当场认定这案子证据不足，要重新审理。
6: 既然知道证据不足，那为什么不把霍大叔给放了呀？
7: 哪儿这么容易呀、啊、这又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得上上下下把银子都使到了才行啊。
6: 那霍大叔得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
7: 这可不好说，要是快也许就这两天，要是慢再有两三个月也是他。幼林少爷，这事儿可是急不得呀。
6: 好吧，我先回去了。
7: 您放心，霍爷一有消息，我马上派人到府上通知您。
6: 别，千万别到我家找我，我最近没住在家里，要是有什么事儿，到廊坊2/3找我。
7: 幼林少爷，您府上出了什么事儿了吗？怎么搬出去住了？
6: 没事儿，你就别问了。
5: 没过多少日子，周明人约到了宫中的总管太监张公公，然后和庄虎臣一起在红星楼请张公公吃饭。张公公已经60开外了，满脸褶子，身体臃肿，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可脑子还十分清楚。他进屋坐下来，看着一桌子饭菜感叹：
8: 哎呀，这红星楼啊，我可是老没来了。哎呀，这阵子这不是得不着空子出来吗？
7: 张公公，您都忙活什么呢？
8: 嗨，甭提了，那李鸿章李大人在日本 不是跟那马关条约上签字了吗？
7: 哦，是吗？
9: 听说是皇上让签的。
8: 嘿，皇上不发话，他李大人也得赶呢。
7: 这不结了吗？
8: 嘿，结什么结了？又给割地又赔银子的，皇上心里难受啊。跟他那师傅翁大人俩人在屋里头是闷闷的哭啊。
7: 那是，这20000两银子搁谁谁不心疼啊。
8: 哎呦，我就劝皇上啊，咱这大清国地方有的是，银子呢也不缺这点儿。他日本人没皮没脸的追着咱们屁股后头要，就赏他点儿。为这点事儿。

0: 皇上要是哭坏了龙体，你说多不值当的。
1: 就是，是得劝劝皇上想开着点，赏谁不是赏啊。
2: 两人说话间，庄虎真瞅准时机，殷勤地挑了一块大肥肉放到了张公公的碗里。
3: 您别净顾着聊天啊，今儿个得空出来，你可得多吃点。
0: 得了，我还是自个儿来吧。哎呀，这是你弟弟？

0: 全火了。
1: 那你姓周，他怎么姓壮啊？
0: 嗨，我大姨没儿子，瞧见我妈生了一打眼红，这不就要了俩过去。那个就是您上回见过的老八。
1: 周掌柜的，我可记得你们家那老八他也不姓庄啊，姓什么来着？
0: 姓唐。
2: 八哥姓我大姨夫的姓，我大姨说了，俩儿子都是从我娘家要的，不能全姓了他。

0: 什么来着？
1: 姓唐。
2: 八哥姓我大姨夫的姓。我大姨说了，俩儿子都是从我娘家要的，不能全姓了唐，得有一个跟着他。这不，我就姓了我大姨和我妈的姓。
0: 不出味儿来了。
2: 您老的意思，始终就行？
0: 哟，嘿呀，瞧您这弟弟，还挺能知道人心思的。
1: 那是，我这弟弟脑袋瓜子可好使了。要不怎么求您帮忙呢？哎呀，捐个官儿，平时啊也能到宫里走动走动。这儿你也瞧见了啊，我这小弟弟这么会来事儿，万一哪天遇见皇上开恩，委以大任，这保不齐以后还是您的帮手呢。
3: 张公公没搭茬，专心地品着菜肴，对周明仁的话不以为然。庄虎臣有点着急，刚要再张嘴，就被周明仁用眼光制止了。这一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张理事的院门口又来了几个叫花子在院门外鼓噪。
4: 张太太，
3: 张理事在屋里听见动静，喊上李妈走到了门口，打开门瞧见竟然是几个熟面孔。
5: 哟，是你们呀，都饿了吧？你们等一下啊，我去拿。
4: 张太太，您别忙活，我们今天不是来要饭的，我们是受人之托给您送东西来的。
5: 给我送东西是谁呀？
3: 花子没说话，从背上解下一个蓝布包袱，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露出了两个波波匣子，双手捧上。
4: 哎，张太太，这是您儿子张幼林孝敬您的，是他托我们送来的。
5: 幼林，你们怎么认识我儿子啊？他在哪儿？
4: 您儿子和我们杆上的是朋友，前两天还在我们暖场里喝酒呢，现在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只是让我们把波波匣子送来。
6: 哎，张太太您放心吧，这看样子呀，您儿子过得还不错，哎，穿得干干净净的，脸上白白胖胖的，一看呢就没受什么罪。
5: 谢谢，谢谢你们，你们等着，我去拿些银子来。
4: 哎呦，太太，这可使不得，要是平常我们要饭要到府上，您给什么我们吃什么，可今天不行，今天我们是受幼林少爷之托来给您送东西的，要是接了您的银子不就坏了吗？
5: 那就进去坐坐，喝杯茶再走。
6: 哎，不了，哎，张太太，您瞧我们身上这脏的，哪能到您府上去现眼呢？哎，行了行了，哎，我们走了，哎，回见了您呢。
5: 嗨，回见，以后常来呢。幽灵呐！
3: 那头的红星楼里。周明仁不动声色地从大罐里掏出一对玉鸟，放在张公公面前。这对玉鸟通身雪白，晶莹剔透，煞是可爱。张公公的注意力立马转到这对玉鸟身上，他半张着嘴，看得眼睛发直。
0: 哎呦，我怎么好像在宫里头见过似的？周掌柜的，老实说，打哪儿弄来的？
1: 您大概是在宫里好东西见多了，所以记串了。这对玉鸟倒是宫中之物，可它不是大清国的。哎，您瞧瞧这玉的成色，正经的和田羊脂白玉，再看看这工匠的雕工，绝对是高手啊。告诉您吧，这对玉鸟啊是大明万历皇帝的心爱之物，后来让崇祯皇帝赏给了宁远总兵祖大寿。
0: 祖大寿，我知道，这人后来不是归顺了咱们大清朝了吗？
1: 没错，您好学问呢。这祖大寿在松锦大战中被俘，归顺了先帝皇太极，得以善终， 这

0: 对玉鸟啊，是在祖大寿死后，他的后人手里一时缺银子，把他送到了当铺里救急，后来又没有能力赎当，这才流传到民间。这是啊，孝敬您的。
1: 哎呀，好东西呀、啊、难得你一片孝心啊。
0: 张公公，这对玉鸟不是我的，是他孝敬您的。
1: 哦，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孝心呢。
2: 嗨嗨，这还不是应当的吧啊，往后见着什么好玩意啊，只要您老喜欢，说一声就成。
1: 得了，有你这话就成。
0: 张公公，那事儿，
1: 哎，我试着去办吧，您听信儿吧。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我礼如沙子时一幅画，如何掩压天下？往前爱的伊丽莎白，谁来跪拜她？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30集。过了半晌，见张理事沉默不语，庄虎臣又开口：
6: 我知道您也不易，荣宝斋开张的时候，松竹斋的货底子只倒腾出500两，您东凑西凑，再加上自己的私房钱，又拿出了1000两，这1500两银子支撑起一个新铺子，不易呀。
7: 家里的事儿，我也不瞒你，现在确实是手头紧。
6: 新铺子开张这才半年，收支基本持平，还没怎么赚。前些日子满江生病请太医，哎呀，连给满江家里头也没少花银子。我知道您这儿啊也难呐，东家，我翻来覆去想过，这大主意还得您拿。
7: 这，虎臣，你说我考虑考虑。
5: 张理事低头沉思着，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的响，四周一片寂静。良久，张理事抬起头来：
7: 虎臣，我想好了，你就去干吧。
5: 张理事说着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房契交给了庄虎臣。
6: 这要卖房子？
7: 我出嫁时娘家给了2处房产做陪嫁，前些日子为友邻打官司卖了1处，这是最后1处了。你找找周掌柜，请他帮着换银子吧。
6: 这最后1处房产了？

0: 舍得？
1: 护臣，只要你把事儿做起来，这些个东西早晚都能回来。
2: 张理事充满希望地注视着庄虎臣，庄虎臣的眼睛湿润了，他给张理事深深地鞠了一躬。
3: 哎呀，东家您放心，这件事儿我就是豁出命来也要把它干好，绝不会让您失望。
1: 好，虎臣，我信得过你。
2: 张理事为银子做难的时候，张幼林也在为银子发愁。秋月家院子的东南角有一棵槐树，上面吊着个沙袋，张幼林此时正在提沙袋。秋月从屋里端出一套精美的紫砂茶具走了出来，放在院里的石桌上。
4: 秋林，歇会儿喝杯茶吧。
5: 我不喝。
4: 真没想到你还练过武，像你们这种人家的孩子啊，很少有练武的。
5: 以前也不会，后来在牢里霍大叔教我学了武术。他教我的都是一些最实用的招数，在关键时刻可以防身救命。
4: 你妈愿意你练武吗？
5: 我妈根本不让我学这些，她最希望的是我将来参加科举应试，最好中个状元、榜眼什么的，好光宗耀祖。
4: 这也是应该的嘛，当母亲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啊？
5: 我倒不这么想，难道只有考中状元才算是有出息？我最烦的就是那些陈词滥调、迂腐不堪的八股文。嘿，有那时间，我还不如练练武艺。我就佩服人家康有为先生，这次会试，他中了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官职，可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视官职如粪土，自己办起了强学会，以宣传变法为己任，这才是干大事的人。
4: 可你将来不管做什么，总是要读书的呀。我看你这些日子早把读书的事儿扔到脑后去了，我都替你着急。
5: 哼，那些经史子集我早看够了，那种繁琐考据的学风不学也罢了。
4: 哦，对了，柳玉图的档期还有多长时间啊？
2: 这事儿一提，张幼林立刻没了踢沙袋的心思，一屁股坐在石凳上长叹口气。
5: 哎，我也为这事儿发愁呢，今天早晨我还看了看档票，离最后期限还有三天，可现在赎档的银子还没着落。
4: 也就是说，三天之内我们如果不去赎档，刘玉图就归当铺所有了。
5: 是啊，我看那当铺掌柜的正巴不得我们没钱赎档呢，2000两银子就把刘玉图搞到手，太值了。
4: 幼灵啊，我们得想办法，要是刘玉图从此拿不回来，你妈可活不下去了，她把这两幅字画当成性命一样重要。
5: 该想的办法我都想尽了，想得我脑袋疼。2000两银子不是小数，谁会帮我？
4: 秋林，千万别着急，容我想想。
5: 秋月姐，别想了，你能有什么办法呀？杨大人为了给你赎身，差点倾家荡产，况且他那个原配夫人也不是好惹的女人，杨大人怕是也没什么办法。
4: 是啊，就算杨大人有银子，我也开不了这个口，已经够难为他的了，这件事儿不如不让他知道。
5: 实在不行也只好算了，大不了我这辈子不回家了。
4: 那怎么行，你妈可就你这一个儿子，她心里知道儿子远比一幅画重要。秀玲啊，这件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不要再想了好吗？
5: 哦，
4: 你这个大男人呀，还口口声声说要娶我呢，这一件事儿就把你难成这样，没出息的家伙。
2: 京城东郊民巷的西口有家圣彼得堡咖啡厅，老板是个俄国人，这家咖啡厅的服务对象是各国驻华使馆的外交人员和在华的商人。此时咖啡厅里烛光点点， 彬彬有礼的侍者举着托盘，悄无声息地穿行在各个桌子之间。一个俄国小提琴手深情地演奏着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身穿晚礼服的伊万和打扮得光彩照人的秋月正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伊万含情脉脉地注视着秋月。
0: 秋月小姐，今天真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您主动约我见面，真使我受宠若惊。
4: 伊万先生，您太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嘛。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在秦淮河上的一座画舫中。
0: 啊，那天秋月小姐用琵琶弹奏了一首古老的中国乐曲，叫……哦，对了，《汉宫秋月》，是吧？说实话，当时真把我听呆了，很长时间都不能从乐曲的意境中解脱出来。秋月小姐的美貌、人品和学问都是第一流的，我倒很想拜您为师，好好学习中国文化。
4: 伊万先生，请不要言过其实，我不过是个从良的秦淮歌妓罢了，哪来的什么人品和学问？
0: 秋月小姐，咱们说正事吧，今天您找我来为什么呢？
4: 伊万先生不愧是个银行家，谈话总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进行。
0: 更正一下，我已经辞去在华俄稻盛银行的职位，现在的身份是俄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原因是彼国外交部认为我在华多年，熟悉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因此把我招募进外交部。啊，好了，不说这些，秋月小姐还是说说来意吧。
4: 好，那我就直言了。伊万先生，我现在急需一笔钱，您能帮我吗？
0: 需要多少？还有，要用多长时间？用途是什么？
4: 2000两，大约2个月时间。至于用途，您就不必问了，您只需告诉我，借还是不借？
0: 2000两，数目不小啊。当然，这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秋月小姐是否有抵押物品。
4: 有抵押物品，就是我自己。
0: 哦，此话怎讲？
4: 难道您不明白？也就是说，一旦我还不上这笔钱，我这个人就是您的了。我现在需要您对我进行一下估价，我究竟值不值2000两银子？
0: 这我可以马上告诉您，您的身价远远不止2000两银子。
4: 哦，那我把自己的价格卖得低了。伊万先生，我们可以成交了吗？
0: 可以，今天签字花押，一个星期后你就可以拿到银票。
4: 7天以后？不行，太晚了。2天，我必须在2天之内拿到银票，否则这场交易便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天哪，您大概把我当成了上帝，2000两银子2天之内就要拿到。对不起，我恐怕……
4: 好吧，那就算，咱们什么也没谈。再见，伊万先生。
0: 哎，等等，那好吧，我来试试。
4: 不是试试，是必须做到。我说过，否则这场交易便没有任何意义。
2: 赎当日期当天，秋月拿到银票之后，立刻和张幼林去了恒泰当铺。两人刚一迈进大门，站在高柜台后面的掌柜孙伯年就认出了张幼林，但他装作不认识的问：“
6: 两位来了，今儿当点什么？”“
5: 掌柜的，你不认识我了？”“
6: 哟，对不住啊，这位小爷，我这上岁数了，记性不太好，况且铺子里每天人来人往的，我哪能都记住啊？”“
5: 记不住人没关系，这当票总还记得吧？我是来赎当的，银票我带来了。”“
6: 哦，我看看。”“
5: 快点儿，这张当票是您亲笔写的，总不能也不认识了吧？”“
6: 对不住了您呢，这张当票过期了，您来晚了。”“
5: 什么意思？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1949年4月24号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以后，一位身穿旗袍的优雅的女子乘车来到解放军35军总部。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举当即握着她的手说：“没想到啊，帮助我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竟然是一个优雅的女子呀。”这位风度翩翩的女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女市委书记陈修良。陈修良潜伏在敌人的心脏里，在获取情报、瓦解敌人、策动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过程中，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陈修良是如何加强党组织的建设的？作为南京隐蔽战线的负责人，他是如何获取情报、策动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做出准备的呢？为您讲述中共第一位女市委书记陈修良。1946年3月，在江苏淮安新四军基地的一个农舍里，中共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召见华中分局成功部南京工作部部长陈修良，针对国民党破坏国共和谈、全国内战即将爆发的情况，他强调党的地下组织要站稳脚跟，确保安全，进行有效的对敌斗争。当时谭震林说：“修良啊，国民党军队已经开始进攻华中地区，党组织决定成立南京市委，由你来担任市委地下书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务，陈修良对突然任命他为南京市委书记没有准备。毕竟他知道作为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一直处在高度的白色恐怖状态。南京城曾经被蒋介石称为是国民政府用刺刀大炮围扎而成的铁桶一般的城市。有多铁桶呢？来看几个数字。当年南京市总共有96万人口，但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县的机关工作人员占到了11万人，光南京警察系统的警察在册的就有9700多人。从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来，中共南京地下党连续遭到过8次毁灭性打击，而8任市委书记也都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尤其是在1930年7月的第6次大破坏中，绝大部分党员被捕被杀，200多人的地下党最后只剩下47人。而1932年的第7次大破坏，300多人被捕，100多人被杀。到了1934年2月之后，南京已经没有了党组织。1937年11月，南京被日军攻陷以后，整个城市连一个党员也没能剩下。针对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谭震林

特别强调。秀良，考虑到你过去长期在白区工作，经验丰富，在你担任南京工作部部长期间，对南京地下党和各方面情况都有了解，所以你最合适。另外，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啊，在政治上比上海更重要。南京市委仍然受华中成功部领导，不能与中共在南京的代表团发生联系。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京中共代表团是代表中共中央的公开机关做上级工作，成功部主要做秘密情报工作。你们成功部应该先派一批干部去南京，由你统一领导。你们的任务是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建设新中国。党把如此重任赋予身板柔弱的陈修良，看重的是他的忠诚、胆识、经验。我们来认识一下陈修良。1907年，他出生于浙江宁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曾经担任过向景瑜的秘书。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党中央派人到上海恢复党组织，陈修良就是其中一员。上海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江苏省委，陈修良先后被任命为省委副委书记和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945年10月，华中分局成功部成立下属机构南京工作部，也由陈修良来担任部长。任南京工作部部长期间，陈修良负责联系南京地下党，这也为他成为南京地下党书记奠定了基础。陈修良领命之后，告别了在上海的家人，奔赴南京。他赴任以后，首要的工作就是重建中共南京市委，重整党的基层组织。当时，南京市委只有5个人，书记是陈修良，副书记是刘峰，委员有朱启銮、方休、王明远。地下党党员张杰的父亲是一个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他在磨盘街45号有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院，于是呢，这个静谧的后院就成了重新组建的南京市委第一次委员会议召开的理想场所。在会上，陈修良传达了华中分局对南京市委的指示，便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对南京市委组织机构与工作方法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建议。当时，原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发展有地下党员大概140人，苏南区党委系统有党员40多名，淮南区党委系统有30多人。摆在陈修良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怎么充分发挥这220名党员的作用。不用说都知道，南京当时可以说是真正的虎穴呀，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可能会对党组织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后来经过了3年的滚雪球一样的发展壮大，南京市委相继建立了工人、学生、小学教育、公务员、文化、警察、银钱业、店员、中学教员等9个工作委员会，以及情报策反系统。在镇江、芜湖、宣城等地区建立了1个工委和几个支部，而地下党员也发展到了2000多人，分布于国民党的党政军和各行各业当中，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南京城里虽然不见硝烟，但是其实暗潮涌动，各界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一触即发。1946年12月，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爆发以后，南京的大学生们也是群情激愤。陈修良了解情况以后，交代学委组织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举行反美抗暴游行活动，同时他强调了一点，要注意火候，注意特务的破坏，还有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南京的学生们随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蒋介石发动内战以后，国统区其实危机四伏，尤其是物价暴涨，反饥饿成为国统区人民的共同心愿，而反内战成为时人的共同心愿。

声。于是中共中央为此决定放手去发动群众，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接到命令以后，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学生斗争，以南京和上海为中心，而且尤以南京先突破。接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以后，陈修良马不停蹄，立即向南京市委和学委传达了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陈修良强调，第一，尽量把反饥饿、反内战两个口号巧妙地结合起来；第二，在斗争当中尽量不暴露党的组织，不提政治色彩过于浓的口号；第三，尽量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各种宣传形式，像标语、口号、歌曲、活爆剧等，尽量团结多数，特别是团结教授，争取工人和居民的支持。同时要注意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分子的镇压破坏。当时选定中央大学为重点，以点带面，逐步突破。1947年，在南京市委还有陈修良领导下，南京的学生们开始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随着南京学生游行活动的开展，陈修良也在思考下一步行动。在5月20日，也就是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召开之日，组织南京各小学生以及来自沪、苏、杭等地16所专科学校的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并明确京沪苏杭各大专院校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游行宣言。就这样，5月20日当天，大概有5000名南京的大学生走上街头，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响彻南京城。学生游行队伍遭到军警的阻挠和袭击，还酿成了血案。后来，这个运动向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目标前进，迅速扩展到了60多个大中城市。陈修良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以后，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先后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4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情报。南京市委建立伊始，他根据华中局指示，在市委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1948年，又专门设立了以沙文威为首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他单线联络，由他直接向上海局报告。因为陈修良长期在国统区从事革命斗争，所以养成了敏锐机警、胆大心细的作风，他也能够临危不惧，正确判断，抓住时机，获取情报。有一次，乔装打扮了一番的陈修良来到与自己单线联系的市委委员方修家里。见面以后，方修紧张地告诉陈修良，自己的一个七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刚从重庆回来，当时就住在自己家里。方修就建议，为了安全起见，最近咱们少来往，甚至还提出自己要搬出家里方便工作。陈修良反而不以为然，他认为应该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过了几天，陈修良又来到方修家里，方修兴奋地告诉他，我七弟出去了，留下的手提包里装了一份军事密码，这正是党中央急需的国民党军事密码。陈修良喜出望外，将密码本交给手下，奋笔疾抄以后立刻完璧归赵。要知道，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有着重要意义，党中央回电嘉奖，在军事上起了很大作用。在敌人众多的南京城里地下工作，可以想象那是险象环生，但是这对陈修良来说却意味着随时随处都有截获情报的可能啊。有一次，陈修良得知刚刚走马上任的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副处长叫汪维恒，想起自己在中共诸暨县委旧名册当中见过这个名字，奇怪了，是同名还是同一个人呢？查证的结果印证了陈修良的判断，陈修良打准时机派人去试探试探汪维恒的态度，没想到

汪维恒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2年，现在终于盼来了娘家人。他毫不犹豫地把国民党军的相关情报悉数交给了南京市委。1948年9月，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求南京地下党积极进行策反工作，争取更多国民党进步人士共同迎接解放。南京市委立刻成立了一个由沙威文负责的策反系统，还通知南京的各个情报人员，凡是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有起义线索的，一律集中到策反系统。这个策反系统由市委联系，直接对上海局负责。一个个策反对象就这样被筛选出来，而首先纳入市委书记视野的，正是被人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一个飞行员，叫于伯。陈修良研究了于伯的背景以后，他确认这个人啊，咱们可以争取，于是派人转告于伯，共产党欢迎他，希望他能影响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弃暗投明。于伯备受鼓舞啊，立刻联络了其他的5名飞行员，在1948年12月16号晚上驾机往北飞去。于伯一行人原本计划投弹炸毁总统府的，结果由于天色影响偏离了目标。蒋介石虽然毫发未损，但是吓得不轻。于伯驾机起义的消息在国民党内传开以后，一些飞行员们纷纷效法，西安、杭州、上海、香港等地接连发生了起义。空中雄鹰奔向光明后，陈修良开始准备海上舰队的策反工作。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刚正不阿，早就不满国民党当局的腐朽无能了。而舰上的水兵大多是学生出身，赤子情深，爱国甚笃，对国民党所作所为，整个舰上人早就已经心灰意冷，也滋生了投奔共产党的念头。在得知这个情况以后，陈修良毫不迟疑，同意起义的10条计划，欢迎重庆号投奔组织。1949年2月25号凌晨，重庆号驶出南京，开向葫芦岛，10条计划全获成功。海空两军的起义之后，陈修良又把目光投向了蒋介石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的师长王彦卿。这支部队是国民党第45军97师。经过多方了解，陈修良了解到王彦卿师长啊，为人正直，对国民党当局已经失去信心了，于是决定策反他。在王彦卿舅舅的攻心之下，王彦卿放弃了对蒋介石的愚忠心理，提出我要面见中共地下党相当负责人士。为此，陈修良亲自出马跟王彦卿见面。王彦卿被陈修良的诚意所感动，坚定了起义的决心。1948年10月，南京市委收到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积极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和准备接管京沪而奋斗。在这个指示下，组织民众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指导国民党巢穴，被陈修良提上了日程。充分调研以后，他发现南京国民党警察当中啊，很多人是来自重庆、贵阳、河南等地的初高中毕业生，这些人对现实不满，可以争取。于是南京市委和陈修良决定成立警察运动委员会，并从工委、电员、学委等系统陆续抽调了一批骨干来加强警察工作。在重点打入警察局的同时，南京的地下党员还深入其他单位开展群众工作。根据陈修良向中央的报告，解放前包括统战关系，全市97单位中有关系者64局所，这些单位组织群众储水储粮，成立组织保护单位宿舍物资财产的安全。在广大群众努力下，国民党没有达到破坏的目的，电灯、自来水、电信、轮船、火车、汽车交通等在解放南京时都没有停过。渡江战役总前委进入南京以后，致电中央军委时还专门提到，此次南京破坏不大，房屋一般完好，各机关保护尚好，秩序尚未大乱，主要得力于秘密市委，他们工作

做得很好。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渡江战役也越来越近。此时陈秋良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帮助解放军筹集渡江的船只。自从国民党三月份宣布封江以来，解放军在江北已经很难找到船只了。于是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求，在4月23号下午，也就是解放军35军赶到江北浦口时，南京市委支援渡江船只。收到命令，陈秋良立刻部署。当天晚上，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等地下党支部组织工人们将2艘运输艇、3艘巡逻艇以及轮渡公司的大小机动船都开到了浦口。第二天凌晨4点，35军的1.5万人马全部渡江，南京也回到了人民怀抱。陈秋良按耐不住愉悦的心情，奋笔写下了解放南京的新闻稿。第二、第三野战军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奋勇出击，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全部解放。就在这则新闻稿回响在南京上空时，陈秋良赶到了35军军部，他与曾经跟自己一起打过游击的老战友、35军的政委何克西见面。在何克西介绍下，陈士举终于见到了陈秋良的庐山真面目。他握着陈秋良的双手，激动地说：“真没想到啊，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女子啊。”后来中央指示重建南京市委，陈秋良被任命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副委主任。至此，陈秋良完满结束了自己的虎学生涯，开始了新工作。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斗争史以至人民军队建军史上，朱毛会师无疑是一桩具有十分重大意义与影响的大事。回顾朱毛会师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朱毛会师固然跟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判断和决策有关，但是也离不开朱德和毛泽东在理想信念、责任担当、革命道路上的高度一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是如何勇挑重担，保存了南昌起义的火种？秋收起义遭到重创后，毛泽东又是如何力排众议、开新局？而朱德和毛泽东又是如何加强联络，最终促成两军胜利会师的呢？为您讲述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朱毛会师。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8月1号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向背叛中国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起义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起义军在8月3号撤离南昌，南下潮汕。朱德以第九军副军长的职务参加起义，此时改任军长，并且担任先遣司令。9月5号，部队开到闽西长汀，中共南昌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作出三河坝分兵的决策。当时朱德受命留守三河坝，以防敌军从广东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这个三河坝在闽粤边境的大埔县的南面，是汀、梅、韩三江的交汇之处，兵家必争之地。朱德率领的所属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一共大概有4000多人，坚守三河坝，打退了敌军前大军部3个师、10个团，大概20000人的多次进攻，大量杀伤了敌人，当然自身伤亡也很大。朱德带出来的第九军的人员已经没剩几个人了。经过3天3夜的顽强阻击之后，朱德所部陷入敌人的重兵包围中。为了保存实力，朱德决定撤，去追赶主力。10月6号清晨，朱德跟第二十五师的师长周士第带着大概2000多人离开三河坝，在当天晚上到达饶平北面的茂支。第二天清晨，他们遇见了从潮安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大概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已经兵败潮汕。主力失败的消息就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很多人心头的希望之火。怎么办？这时，这支部队既要面对敌人随时可能发起的围追堵截，又要面对同起义军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失去联系。接下来的一切只能由朱德独立去负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德挺身而出，他决心继续斗争。同时，他得到时任第二十五师73团团指导员陈毅的坚决拥护。在跟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研究以后，朱德在7号上午在茂支的全德学校召开了会议。与会者有他本人，还有周士第、陈毅等20多人。在会上，朱德通报了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利的情况，然后毅然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存下来。我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跟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坚毅果敢的神态，铿锵有力的话语，深深感染激励了与会人员。大家围绕着朱德的讲话进行了热烈讨论，而朱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4条：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与指示。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首选。要沿着边界避敌穿插行进，以保存实力。要对全军做艰苦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团员和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会议否决了少数人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同时会议决定，简言之，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这样一来，就为陷入困境与混乱中的这支队伍指明了出路。当天，朱德和陈毅率部向粤闽边界地区转移。时间来到10月下旬，部队来到安远县的天心围，在这儿得到了短暂的休息。但其实这时部队的处境仍然非常困难，四面受敌，孤立无援，悲观情绪日益蔓延，而且跟上级党以及地方党都失去联系，两眼一抹黑。到了深秋了，官兵们还穿着单衣单裤露宿山林，粮食不济，药品短缺，病号频发，掉队脱队的人员与日俱增。而且更严重的是，经不起考验的营连长带兵独自离开，甚至连师长、团长也有逃走的。当时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下朱德一个人，而团以上军事干部也只剩下第74团参谋长王尔卓，师团政工干部更是只剩下了陈毅一个人，全军只剩下7-800人了，部队陷入顷刻瓦解之势，
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眼看着就要熄灭了。在这样的危难时刻，朱德依然是沉着镇定。当时他在天心围的河滩上召集了军人大会进行初步整顿。在会上他说，同志们，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朱德以俄国两次革命为例，说明中国革命虽然遭到像俄国1905年那次的暂时失败，终将迎来1917年的胜利。那次陈毅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在会上，陈毅宣布了革命纪律，号召大家以朱军长为榜样，跟朱军长革命到底。而朱德则宣布，以后这支部队由他跟陈毅领导。经过这次大会，部队的士气开始高涨。到了10月底，朱德、陈毅在大余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由陈毅主持整顿党团组织，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同时把部队编为一个纵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以便隐蔽。11月上旬，部队来到崇义上堡一带山区，朱德、陈毅又对部队进行了整训。就这样，朱德在陈毅等人的支持下，不仅保住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让他更加坚强有力，而且探索了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党的领导的新方法，实现了部队在战略战术上的重大转变。1928年1月，朱德率部智取宜章，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群众，还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工农。宜章暴动的胜利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朱德他们紧紧联系和依靠各地党组织、工农群众，把武装力量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游击战同运动战相结合，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相结合，先后取得了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5个县的暴动胜利，建立了5县以及宜章县苏维埃政府，还组建了3个农民军师和2个独立团，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湘南暴动的影响所及当时达到了20多个县，100多万人。但没想到的是，如此浩大的革命局面几乎被湘南特别少数人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断送。为了保存工农革命军，避免在不利条件下跟敌人决战，朱德当机立断退出了湘南，进军井冈山。现在我们要说，朱德决定去井冈山并不是偶然，而是他跟同身处在此地的毛泽东所部早有联系，并且中共中央也指示他与毛泽东合兵一处。1927年10月底，朱德部到达信丰的时候，就听到前来接头的赣南特委的人说起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了。11月上旬，朱德部又同来自井冈山的张子清、武忠豪部会合，由此也详细了解到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壮举，于是到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就成了大伙儿的希望。南昌起义后的2天，也就是1927年8月3号，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4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7号，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2天以后，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指出应该重视湖南，武装湖南民众。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传达87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9月9号，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如期爆发，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但可惜的是，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走低了，而湘赣边界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起义兵力又分散使用，而且出现了叛军袭后，毛泽东眼看着进攻长沙的计划没有办法实现了，
而齐军的人数也从5000人锐减到了1500多人，处境危险。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原有部署，先退到了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号晚上，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中学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他从客观形势出发，决定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去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谋发展。在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议，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这条南下的路上都是山区，道路难走，再加上疾病蔓延，沿途还不时有敌兵的围堵。在向莲花方向前进的时候，遇到敌人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了，一时间部队情绪十分低落。毛泽东边走边跟战士们交谈，鼓励大家振作起来。9月25号，工农革命军来到莲花县甘家村，经过与莲花县党组织来人了解当地形势以后，毛泽东召开了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了县城。又是一番砸玉救人，开仓放粮，群众们欢天喜地，接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的指战员们也兴奋起来。但这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他知道

井冈山确有两支地方武装，分别是袁文才和王佐。9月29号，部队来到了永新三湾村宿营。这个地方群山环抱，没有地方反动武装，追兵也被摆脱了，部队因此得到了连住5天的从容的休整。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前委扩大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把不足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经济管理，官长要受他监督。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支部建立在连上。部队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3项措施一经实行，开始改变了旧军队的习气，还有农民自由散漫的作风。10月初，毛泽东在三湾接待前来接头的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还有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的代表陈木平。毛泽东向来人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这次的来意，希望跟袁文才部合作，一起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以先到宁冈古城落脚。而袁文才、王佐早年参加绿林组织，大革命时期受过革命的洗礼。1926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还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呢，是袁文才的拜把兄弟，也把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由于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兼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跟袁文才有着同窗的友谊，这就加强了井冈山数县的革命联系，这也成为秋收起义部队得以落脚的基础条件。10月3号，毛泽东率部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进发了。但是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啊，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这些绿林中人虽然重义气，但是也多猜疑。毛泽东甚至跟他们打交道的门道，对他们以诚相待，以礼服人，送给他们最看重的枪支弹药，又应他们要求派军政干部帮助他们训练部队，自己呢到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筹款，以免有锅里蒸食之嫌。正是在毛泽东以及所部的感召下，袁文才、王佐终于放下心来，让工农革命军落脚井冈山。紧接着，毛泽东一边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一边抓对袁文才、王佐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使得井冈山地区的革命形势日益向好。就在朱德设法打听毛泽东下落的同时，其实毛泽东也在派人打听朱德的下落。1927年10月12号，毛泽东率部到达湖南陵县石都，派人去长沙、衡阳等地向中共湖南省委还有湘南特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的情况，同时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11月，毛泽东派专人去朱德那边联系，欢迎两支起义军联合起来。12月，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广东韶关黎铺头找到了朱德、陈毅。1928年3月，毛泽东率部到地处井冈山边沿的陵县中村进行整训，搞土改试点。在这里，毛泽东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暴动成功以后，又遭到强敌追击，正在向井冈山方向撤退。毛泽东决定立刻派袁文才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西进资行，去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而自己带着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的追击部队。4月中旬，萧克领导的宜章独立营500多人首先在资行与毛泽东部会合了，而陈毅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一部跟湘南农军第三师、第七师以及袁文才带领的第二团一起到达陵县冕渡，跟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接着朱德、陈毅率领大部队直奔宁冈龙市。4月24号前后，
毛泽东率部从桂东入城，返回隆市，在龙江书院与朱德、陈毅部会。

就这样，朱毛两军历尽了千辛万苦，起死回生，终于会师在井冈山。在龙江书院两军营以上干部会上，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担任党代表，陈毅担任教导大队队长，一共辖六个团。六月，

庆祝大会。毛泽东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指战员一体执行。毛泽东朱德还总结了以往的作战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作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就在朱毛两军会师不久，就迎来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而再、再而三的进剿。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是在经历了一次比一次更严酷的考验，取得了一次比一次更辉煌的胜利之后，进入了边界全胜时期。朱毛红军的胜利会师，使得南昌起义军余部得到了可靠的落脚点，井冈山根据地也是如虎添翼，对巩固扩大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意义深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3: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4: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5: 况中治理苏州府。明成祖死后，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一年就死了。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年号宣德。明宣宗的时候，苏州府的赋税、吏治、治安的问题相当突出。这里经济繁荣，但是呢，税赋特别重，贪官污吏、恶霸劣绅相互勾结，上到国库，下及良民，难以忍受剥削压迫的农民大量逃亡，国家的税收也收不上来，真是民穷国穷。苏州府属于难以治理的州府之一。明宣帝急了，真想派一位廉明能干的人去做苏州的知府，扭转这种情况，大臣们就推荐了况中。况中是江西靖安人，他从书吏做起，也就是办理事务的小官，因为有成绩，明成祖的时候升到礼部做了一个小官，以干练闻名，多次得到明成祖的嘉奖。据说当时礼部要发一封公文到江南去采购皇宫当中用的皮鼓，要求呢，文书既说明质量和制作的要求，又得简明扼要，好几个官员拟的稿不是啰嗦就是意思含糊。况中看过稿以后，仅加了"紧绷密钉，情与同生"八个字

0: 就全部说明白了。这次和矿中一道出京的还有同时任命的另外八个府的知府，皇帝为他们设宴送行，又给每人写了一道诏书，要求他们到任以后放手治理税赋，兴利除害，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不被欺骗，有违法害民的官员立刻逮捕送到京城治罪。匡中于公元1430年的农历七月到达苏州，到任以后他首先整顿当地的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他自己做过多年的官衙办事员，熟悉兼差华丽勾结地方豪强做坏事的各种各样的手法，因此他没有下车伊始就指手画脚，而是观察环境了解情况。头一个月他一点也不动声色，皇帝的诏书也被他藏起来，以免打草惊蛇。监官华丽们也在摸新知府的底细。第一天坐堂，官吏们送上一大堆的卷宗让他审批，有的是疑难杂案，有的是做过手脚的舞弊案。矿中装出糊涂的样子，一一询问他们，这件该怎么办，怎么批答，那桩又该怎么办理，并且依照他们的意见签押办理，但他都逐渐记下什么人什么主张，并做秘密的调查。监吏们看见新知府这么好说话，非常高兴，以为又遇到了一位昏庸糊涂的上司，依然可以放心大胆地干营私舞弊的勾当。有些人还在背后里取笑矿中，矿中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是表面上不露声色。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矿中升堂，突然命令立刻召集府中的官员和属吏，又请来地方上的长老，当众宣读了皇帝的诏书，接着一个个的当堂质问。张三，你哪一天收了谁谁谁多少两银子，把他的仇人诬陷下狱？李四，你又在哪一天私放了一个罪犯，得到多少肮脏钱？都有没有这些事儿？那批平时欺上瞒下、狐假虎威的贪官污吏们，个个心怀鬼胎，被问得心惊胆战、呆若木鸡，多数的不敢分辨，个别胆大的还想狡辩。矿中取出他的记录，指出他在某件事上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另一件事上又是怎么阻挠知府办案的，等等等等，证据确凿，难以抵赖。矿中当堂就处死了六个罪大恶极的监吏，其余的官吏都战战兢兢地退下，等待发落。当时苏州府下辖吴县、常州、吴江、昆山、常熟、嘉定、崇明七个县，十多个县令县城，有的勾结恶势力贪赃弄法，有的老迈昏庸办事糊涂，有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矿中一连罢免了11个。苏州各县的农村有一种四周围堤的低洼田，叫做虚田，管理的人员叫虚长虚老，共有9000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地方的恶霸，专门欺压善良本分的农民。矿中顶住上司的反对，坚决把他们革除掉。矿中的这种雷厉风行震动了整个苏州府，贪官污吏恶霸劣绅个个心惊胆战，不敢不有所收敛。苏州的田赋之重呢，举世闻名，当时全国一年夏秋两税的总数是3000多万石，苏州一府七县就要收281万石，占将近1/10。这是朱元璋明初定下的惩罚性的加重的税赋，但是呢已经非常不公平。可是当不堪重负的农民逃亡之后，他们留下来的税额却加在没有逃亡的农民身上，农民的赋税负担越来越重。此外还有种种的苛捐杂税。矿中经过细致的调查统计和计算，奏准朝廷减免了全府官司田田租共160多万石，欠税数达70万石，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朝廷实际收的税赋反而呢有所增加。此外矿中在苏州还大力平反冤案，兴修水利，设置了济农仓救济灾民，兴学育才，为苏州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事儿，当地人民称他为矿青天。矿中在苏州一连做了3任知府，每次任满照例要升迁，全苏州的百姓都挽留他，多次联名上书朝廷，朝廷不得已只得让他连任，而把他的官衔从正四品提升到正三品。长期的操劳使他积劳成疾，公元1433年，在他60岁的时候终于死在任上， 这个时候他已经做了13年的苏州知府了。在执法除贪除恶济民的活动当中，矿中有一个好伙伴好上级，他就是周晨。周晨当时任江南巡抚，善于理财，他全力支持矿中的治理整顿，有许多的措施是他和矿中一道调查研究决定的。没有周晨的坚决支持，矿中对苏州的治理不会一帆风顺。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萤火虫的尾巴为什么会发光？哇，你看，这个公园里有好多萤火虫在飞，它们就像小灯笼一样。你瞧，我捉到了一个，它在我手上还亮着呢。强强，快把它放了，它在找自己的伙伴呢。妈妈，你怎么知道它是在找伙伴呢？强强，你瞧，它的尾巴上的灯在亮呢。哦，它们亮着尾巴上的灯，就是为了找朋友呀。有一种不会飞的萤火虫，它们身体比较大，是在地上生活，可是到了晚上，它们就亮着尾巴上的灯，招呼它们的伙伴，好像在说，我在这儿呢，快来呀，快来呀，一块来玩吧。那么，这种会飞的萤火虫呢，它们也是为了招呼自己的伙伴吗？还是因为他们在夜里看不见路呢？他们呀，不是看不见路。强强，这些亮着灯的萤火虫呀，都是雌性的，他们是在找男朋友呢。妈妈，他们是怎样找男朋友的呢？如果呀，一个母的萤火虫已经找到男朋友，或者不想找男朋友了，他们的尾巴就不亮了。如果他想找男朋友呢，他就把尾巴上的灯点起来，好像在说，你看我是多么美丽呀，你难道不喜欢我吗？那些没有伴儿的公萤火虫就会挑一个他喜欢的跟着他一起飞。是不是公萤火虫都喜欢尾巴特别亮的母萤火虫呢？应该是这样的。哦，怪不得萤火虫的尾巴会这么亮，原来它们不是来给我们照路的，也不是和我们玩耍，它们呀都是在找朋友啊。你既然知道了，就不要再捉它们了，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去找它的伙伴吧。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三脚猫。有一只漂亮的波斯猫，长着一身又白又长的卷毛，可是它又馋又懒，什么也不会，只会做做怪腔啊，逗人欢笑。它的主人是个医生，看病的时候，波斯猫就在他的脚边喵喵喵地叫。时间一长呢，波斯猫也学会了许多医学的名词，他觉得自己了不起。有一天，波斯猫打翻了客厅里的金鱼缸，把主人的名贵金鱼吃了个精光，气得主人拿起木棍打断了他的一条后腿，他连蹦带跳地逃出窗口，从此成了一只流浪的三脚猫。他来到一个大森林里，遇到一只多嘴的乌鸦。乌鸦问他：
4: 喂，哎喂，啊，流浪汉，你从哪儿来？
3: 滚开，你这小黑炭，我是城里的医生。
4: 哇，城里来医生啦，啊，城里来医生啦。
3: 这只多嘴的乌鸦话也没听完，就在森林里大叫起来。这下 大伙儿都来看热闹来了。

0: 瞧，小猴用尾巴倒挂在树上朝下瞧，大乌龟伸长了脖子，看看谁第一个来挂号。乌鸦在树枝上还在嚷嚷着，啊，排队排队，看病的可都要排队。第一个病人是小白兔，请问我怎么老是红眼睛啊？三脚猫学它主人的模样，翻了翻兔子的眼皮，啊，是结膜炎，你一定常用脏手揉眼睛吧，那手上有细菌。小白兔不服气，什么？可我生下来就是红眼睛啊。那你一定是在娘肚子里就揉眼睛了。三脚猫尴尬地抓了抓胡子，说的大伙儿全都笑了。二号是骆驼，他说要治治他的驼背。他这么一说呢，真是逗得大伙儿全乐了。可三脚猫指了指高耸的驼峰说，谁叫你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坐得不端正啊？倒挂在树枝上的小猴笑着说，三脚猫大夫他还没有上过学呢。哈哈，三脚猫大夫觉得脸上直发烫，哎，下次说话可是要小心了。调皮的猴子接着问，大夫，哎，大夫，我怎么长不胖啊？大家都叫我瘦猴呢。这话呀，可把大乌龟笑的是张大了嘴巴。乌鸦抢着回答，
1: 啊，那是因为你嘴馋，爱吃零食。
0: 哼，你这小黑炭。猴子想去抓它，可乌鸦飞到了另一棵树上。别吵了，别吵了。哎，这是谁的声音呢？啊，原来是世界上最小最小的鸟，蜂鸟从树上飞了下来。它的个子跟黄蜂差不多大小，称一称啊，只有一粒花生米那么重。可它的羽毛比孔雀还要美丽。蜂鸟说，
2: 猫大夫，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长不大呀？
3: 啊，这叫呆小病，是甲状腺有了毛病。
2: 什么？大夫，您说什么？
0: 蜂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大象又问，
3: 那您说我是什么病？
0: 你吗？你是巨人症，脑子里长了瘤子了。
2: 哈哈哈哈哈哈！
0: 大伙儿一起嘲笑这个不懂装懂的三脚猫。可怜的三脚猫只好一瘸一拐的离开了这座大森林。小朋友，你从这个童话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懂得了什么道理呀？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杨坚不。

0: 仕途的第二年，又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他父亲杨忠的老长官独孤信看中了他，决定把自己的小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他。独孤信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地位比杨忠还高，有这样的一个岳父做靠山，杨坚的背景就更硬。可以想象，杨坚的仕途应该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但是就在杨坚憧憬着自己光明的前景时，一个重大的政治变故发生了，西魏政权突然被北周取代，西魏从此在历史上消失。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它将给杨坚带来什么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三集《坎坷仕途》。
1: 这还得从宇文泰说起。宇文泰嘛，他是西魏的权臣，从535年就开始执掌西魏朝政，为西魏的生存和发展建立了汗马功劳。但是呢，到556年的时候，宇文泰去世了。那既然西魏的江山都是宇文泰打出来的，宇文泰当然希望自己死后他的儿子能接班。接班干什么呢？接班当权臣。可是放眼望去啊，自己的儿子都比较年轻，宇文泰唯恐这样的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些年轻的儿子们不服众啊，不能够维持局面。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啊，宇文泰只好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侄子了。他托付的这个侄子就是宇文护。宇文护当时44岁啊，正是年富力强。宇文泰呢，希望侄子宇文护能够辅佐自己的儿子，接着给西魏当家。那宇文护接受了这个使命了，他也就想了，他想什么呢？他想啊，宇文泰要是皇帝也就罢了，老皇帝死了，小皇帝接班，谁也说不出什么来。问题是，宇文泰他只是一个权臣呐，权臣，权力最大，不还是一个臣吗？一个权臣死了，想让儿子接班当权臣，这个呢，宇文护觉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他怕有人造反，有人不服气，怎么办？想来想去，宇文护啊，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西魏的皇帝给废了，就辅佐着宇文泰的儿子当上了皇帝，而不是当权臣。那与此同时呢，西魏也就变成了北周了。那这样一来，谁要是再敢反对这个年轻人，那就是犯上作乱，就是以臣反君，谁让人家已经有皇帝的名分了呢？这样的做法看似鲁莽，但实际上倒是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问题。从这件事儿就可以看出来，宇文护是一个相当有韬略的人。那么宇文护非常有韬略，他也辅佐着宇文泰的儿子当上皇帝了。那他想干什么呀？他就想当权臣了嘛，他就想给这个年轻的皇帝当家了嘛。可是他想当权臣，这个年轻的皇帝像天下所有的皇帝一样，不想失去权力。怎么样？那这一来，宇文护和皇帝的斗争就开始了。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杨坚接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正式任命，就是来自于中央政府的任命。任命他为什么呢？任命他为右小公伯。右小公伯是管给皇宫宿卫的。那么这个职务好不好呢？这个职位太好了，因为是主管皇宫宿卫嘛，是靠近皇帝的，算是皇帝的近侍官，所以呢升迁非常快。但是啊，这个职位也有他特别尴尬的一面，因为他虽然工作对象是皇帝，但是他的直接领导是天官大冢宰，而当时担任天官大冢宰的正是权臣宇文护。也就是说，这个职位就把年轻的杨坚给搁在皇帝和权臣之间了。那杨坚一接到这个任命，是倒抽了一口冷气呀，这不是让他为难吗？那么这个任命是给谁给他的呢？恰恰是宇文护给他的。宇文护想干什么？宇文护啊，这个呢，其实还是想拉拢杨坚。

间父子。为什么拉拢杨坚父子？因为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老一代中的实权人物，而杨坚呢又是少年新锐，云户为了自己以后能够长久的专权，是非常需要拉拢人才的。怎么拉拢杨家？现在杨坚刚刚踏上仕途，给他一个美差，让杨家父子从此对自己感恩戴德，这不是一好事吗？所以呢，宇文护基于这样的考虑，把幼小公伯这样一个升迁很快的岗位就安排给杨坚了，希望杨坚领他的情。那么这个交情杨坚到底要不要领呢？杨坚也为难。为什么为难？一方面他要考虑宇文护是当时的权臣，炙手可热啊，跟着他看起来是很有前途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还得要想，宇文护毕竟是个权臣，以臣领君能不能长久呢？再说了，宇文护当时为了专权呢，杀了一批老人老臣，其中有一个被逼致死的人就叫做独孤信。那我们也知道独孤信是杨坚的岳父嘛，这样一来呢，国一层家一层，两重考虑。你说让杨坚死心塌地的去投靠宇文护，他还真下不了这个决心。那左右为难呢，在政治上嘛，往往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呀，啊，怎么办呢？他自己拿不定主意了。杨坚这时候啊，就想，爸爸杨忠半生戎马，在政治圈里摸爬滚打，不如问问他吧。那问杨忠了，杨忠怎么给儿子出主意？杨忠说了一句最贴近人情，因此也就是最睿智的话。杨忠说呀，两姑之间难为父，入其物啊。什么意思呢？在两个婆婆之间最难当儿媳妇了，你还是别轻易投靠吧。好，这句话把杨坚给说服了。那杨坚呢就从此决定什么呢？决定装傻。这个任命接受不接受？当然得接受。但是接受之后呢，并不表现的对宇文护感恩戴德，而是做出一副不冷不热不急不离的样子。那这样宇文护的目的没有达到啊，从此就开始恨杨坚了嘛。恨杨坚就给杨坚小鞋穿了啊。杨坚接到这个幼小公伯任命的时候是在557年，八年之后到565年，他还在这个小公伯的位置上纹丝没动。

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0: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那我们刚才讲，这个位置本来应该升迁很快的呀，当年他的同事很多已经平步青云了，而他还在原地踏步，难免内心觉得很失意。就在杨坚越来越焦躁，越来越苦闷的时候啊，事情有了转机了。在565年，可能还是因为杨坚的背景太硬啊，不得不给他放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一年呢，杨坚就终于晋升为大将军，出任随州刺史了。随州就在现在湖北的随州嘛。对于西魏来讲，这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儿，但是呢，能够离开沉闷的京城，能够接受一个新任务，杨坚还是欢呼雀跃的，充满着梦想就去了，也想建功立业。可是没想到呢，命运之神又一次跟他开了个玩笑，没过多久他又被召回京城了，别在随州待着了，重新等待任命吧。所以说他在随州想建功立业也没建成，虽然说在随州没待多久，也没干过什么事儿，但是啊，杨坚在随州还是有特别重要的收获。他收获了什么呢？他收获了一个朋友，还有收获了一颗野心。他收获的这个朋友是谁？这朋友名字叫做庞晃啊。怎么认识的呢？当时杨坚不是去担任随州刺史吗？随州是隶属于襄州总管府的麾下，而当时的襄州总管府总管名字叫做宇文直。杨坚这个随州刺史一上任，就先按照惯例去拜访自己的上司襄州总管府总管宇文直去了。宇文直是何许人呢？宇文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权臣宇文护的亲信，眼高于顶啊，没有把杨坚放在眼里，跟他敷衍了一下，然后就拉倒了。过了几天呢，又按照惯例派自己的一个下属去回访杨坚。那他派去回访的这个人就是庞晃。庞晃别看是宇文直的下属，跟宇文直为人可不一样啊。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胆略的人，但是呢一直命运不济，所以虽然年纪一大把了，官儿没有坐上去，还是屈居人下。宇文直派他去啊回访杨坚，他去了，一看见杨坚，庞晃就觉得呀，这不是一个凡人。从此呢就跟杨坚倾心结交。后来杨坚不是没过多久又回京复命去了吗？从随州回到当时的京城长安，还是要路过襄州总管府。他路过襄州的时候，这个庞晃啊又专程来给杨坚饯行。杨坚心里也很温暖呐，两个人呢就一块儿喝酒，喝了整整一夜的酒。眼看着外面天光都泛白了，两个人也都喝得晕晕乎乎的了，舌头都大了。这时候呢，庞晃忽然就凑到了杨坚耳边，跟他说了一句话，说公相貌非常，名在屠戮，九五之日，幸愿不忘。什么意思？

你长得有非常人之表，你以后肯定是要当皇帝的。您当皇帝那天，别忘了我呀。那这句话可是范。

外面呢一只公鸡喔喔啼叫，干嘛呀？雄鸡报晓啊。杨坚听到雄鸡报晓，正值这句话话音刚落之际，就不免心中一动，就跟那个庞皇讲说，这样吧，你呢拿箭射一射这只鸡，如果把这鸡射死了，那我就相信你这句话，以后我要真的是大贵了，你持箭来见我作为凭证。庞皇一听，二话没说，挽弓就射，一箭就射死了那只雄鸡了。一看这种情况，杨坚也是抚掌大笑，说看来啊，这真是天意呀、啊。一高兴，把自己两个贴身婢女送给庞皇了。那听了这个事情啊，这不是故事，这是真事啊。听了这个真事，大家有什么感觉呀、啊？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人都不太正常啊？真是不大正常啊。你想议论改朝换代，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啊，庞皇怎么说的这么轻易呢？而且杨坚当时刚刚20多岁，官职也不高，社会影响力更是谈不上大，庞皇怎么就看中他了呢？难道真的是他有非凡之表吗？庞皇我们感觉不大对劲，那再来看杨坚也不大正常啊。人家庞皇敢说，你就敢听敢信呐、啊？你以为自己是谁呀、啊？改朝换代难道真就那么容易吗？我们今天不免产生这样的疑惑呀，这两个人怎么就觉得不太对？怎么解决这个疑惑？那我们就要看当时的时代背景了。要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呀、啊，就是从五胡十六国开始吧，王朝更迭呢就特别的频繁，每一个王朝时间都长不了，宫廷政变呢，权臣篡权呢，简直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啊。所以在当时人心目中，只要你有本事，或者只要你兵强马壮，就有可能当皇帝。人们对每个王朝的忠诚度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不太得意，或者自己就想造反，或者自己没有太大本事，就想鼓动别人造反。庞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庞皇鼓动造反，他为什么就鼓动杨坚呢？是不是他特别会看相啊？我觉得呀，一方面可能杨坚长得确实是看着比较威猛，威猛比较有出息，另外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庞皇看中的恐怕不是他这个人的长相，而是他的家世背景。杨坚是什么样的家世背景啊？那是12大将军之子啊，和西魏北周的皇帝都出身于同一个集团呐、啊，关陇贵族集团呐、啊。这个集团里，皇帝轮流坐，好像是家常便饭。所以庞皇呢，是基于他的身份做出了某种预言，而杨坚呢，也恰恰因为本人具有这样的身份，所以才有这样的野心，所以庞皇敢说，他才敢听敢信。那就这样呢，在庞皇的鼓动之下呀，杨坚就带着某种憧憬回到长安了。虽然说此前有点坎坷，但是此后没准就高贵了。可是回到长安之后呢，那个政局啊，兜头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为什么呀？还是宇文护专权嘛。自从宇文护掌权之后，皇帝都换了3届了，但是人家宇文护的地位一点都没有撼动。长安还是宇文护的天下，杨坚回来之后还得受排挤，还得受气。那在这种情况下，杨坚也觉得很绝望。这还不算，更倒霉的事儿发生了。568年，杨坚的父亲杨忠去世了，那是一棵大树倒了呀。杨坚一下子觉得没有靠山了，本来就招宇文护的记恨，现在没有靠山，更是前途渺茫啊。庞皇不是说他要大贵吗？现在这个贵怎么还不来呀？就在这种心情之下呢，杨坚呢就开始频繁的跟一些术士来往了，招人算命啊。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术士叫来和，杨坚呢有一次就把来和请到家里来了，跟来和神神秘秘的讲啊，说我这个人有个特异功能啊，我只要听见人的脚步声，就知道来者是谁。这是不是好事啊？来和说这是好事啊，您不光耳朵这么好，你眼睛还特别好，你都没有注意到吗？

公木若属星啊，无所不照啊，当王有天下。你这个人眼睛就像星星一样，能够照亮整个大地，所以以后你一定会当皇帝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来和这么一安慰呢，杨坚又觉得心里头宽慰了一点儿。以后当然他不断的找术士，术士嘛就像现在算命的一样，

有的是专门给人说坏话，还有一些是专门给人说好话，反正他就看你愿意听什么了啊。听的话越来越多，他觉得踏实了一点。什么大事呢？北周武帝把宇文护给杀了。北周武帝又是谁呀？北周武帝就是北周的第三任皇帝了啊，他的名字呢叫做宇文邕。他能当上皇帝，其实全拜宇文护所赐。为什么呢？他本来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轮不到他当皇帝的。但是因为宇文护此前杀死了两任皇帝，才把他从儿子堆里扒了出来，让他接的班啊。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咱们稍稍讲一下宇文护和前面两任皇帝的斗争啊。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宇文护废掉西魏皇帝，拥立了宇文泰的儿子当北周皇帝吗？这个儿子呢是宇文泰的嫡子，就是皇后生的儿子啊，他呢叫做宇文觉，在历史上称为周敏帝。宇文护拥立了周敏帝，自己想帮着周敏帝当家，但是周敏帝不干，两个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后来宇文护一不耐烦，把这个周敏帝给毒死了，这是第一代皇帝结束了。把第一任皇帝结束了之后呢，宇文护啊又拥立了宇文泰的庶长子当皇帝。这庶长子啊名字叫做宇文毓，历史上称为周明帝啊。让这个周明帝当皇帝了，那宇文护仍然想自己给他当家。没想到呢，这周明帝啊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当了皇帝就开始跟宇文护斗。斗了三年，宇文护又不耐烦了，又把周明帝给毒死了。这时候再啊扫视一下宇文泰的儿子，就看中了这个排行第四年仅17岁的宇文邕了，觉得这孩子还比较老实，就拥立了宇文邕当皇帝。那这就是北周武帝。当然拥立周武帝之后，宇文护还是继续专权。那周武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周武帝宇文邕啊是一个相当有智慧的人。他不平凡表现在哪儿？他的不平凡之处就表现在，虽然他和两个哥哥一样也想结束宇文护的专权，但是他不着急。他懂得时间可以解决好多问题，他知道慢慢来。怎么叫慢慢来呢？他解决宇文护啊分了两步。第一步呢，他是韬光养晦。怎么韬光养晦？周武帝一上台就先表现出一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样子，任由宇文护专权，麻痹他啊。任由他专权还不算，这个周武帝啊还对宇文护表现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当了皇帝之后，他就发布诏病啊，他说大冢宰晋国公亲则义坤，任当元辅，自今诏告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功名。什么意思呢？说晋国公宇文护，那从亲戚角度来讲是我哥呀，堂哥嘛。那从国家这个角度来讲呢，是我们国家的首辅啊。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应该尊重。因此以后所有的官方文书都不能直称宇文护的大名。这叫什么呀？这不叫战败不明吗？这是中国古代能够给一个大臣最大的荣耀了。战败不明还不算，每次啊宇文护在宫里头和周武帝相见的时候，周武帝总是主动站起来跟宇文护说话。那皇帝见大臣站起来说话不太合适，周武帝呢还自己给自己这种行为做出辩解。他说呀，宫里吧是家人活动的地方，宇文护不仅仅是啊这个国家的首辅，他还是我大哥呀，我见到我大哥站起来说话，谁能把我怎么样啊？这是应该的嘛。啊，讨好宇文护。讨好宇文护还不算，他还要讨好宇文护的家人。当时呢宇文护的母亲呐、做了北齐的俘虏，而且一做俘虏就做了35年，很不幸35年啊都在人家那边，后来好不容易通过外交斡旋给放回来了。放回来宇文护是孝子啊，想着母亲在敌国肯定受了不少的苦，就想补偿。那他的这种心境呢被周武帝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所以啊周武帝对这个老伯母是非常的恭敬，非常的

孝顺，每次逢年过节都去先拜见这个老伯母啊，对这个老伯母伺候的比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北周皇太后还要周到。那宇文护一看啊，周武帝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也很感动，慢慢的呢就对周武帝放松了警惕了。那么周武帝这样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一共忍了多少年呢？整整12年呐。忍者神龟呀，啊，他这样有什么好处啊？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让宇文护慢慢的放松警惕啊，让他对自己不再有戒心。第二个好处，他这是惯着宇文护啊，任凭宇文护专权，任凭宇文护狂妄自驾自大，任凭他去树敌呀。等到宇文护对他的戒心慢慢的降低乃至消失，等到宇文护树敌越来越多的时候，周武帝该使第二招了。第二招是什么？第二招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我们刚才讲啊，随州就是讲杨坚的经历的时候，不是讲过宇文护有一个亲信叫宇文直吗？这宇文直呢，一方面是宇文护的亲信，一方面他还是周武帝的同胞弟弟，亲弟弟，跟两方面都有关系。那他本来是投靠宇文护的，可是在572年呢，他因为打仗失利被宇文护责怪免了官了。那从此他就恨了宇文护了，他恨宇文护，他就投靠自己的亲哥哥周武帝了。那周武帝一看敌人内部出现裂痕了，可以动手了。怎么动手呢？这年春天啊，这个宇文护啊从同州回到长安，那周武帝呢照样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的去迎接他啊。迎接回来之后呢，两个人就一同去拜见周武帝的母亲皇太后啊。一边走啊，周武帝就一边跟宇文护讲说，皇太后春秋高，颇好饮酒，虽屡见未蒙垂纳，胸襟入朝，愿更其情。什么意思呢？皇太后就是周武帝的母亲，她说呀，我母亲老人家呢年纪越来越大呀，反倒越来越爱喝酒了啊，这对身体多不好啊，我是劝了若干次啊，可是母亲不听我的。大哥，您在我母亲面前比我可有面子多了，您帮我劝一劝吧。宇文护说，帮你劝一劝可以呀，可是你劝不听，我劝他怎么就会听呢？啊，周武帝说呀，我已经想好了。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篇九诰来。九诰是什么？九诰是尚书中的一篇嘛，是当年周公写的啊，让大家不要喝酒的这么一篇文书啊。周武帝把这个九诰交给宇文护，说等一会儿啊，你拜见太后的时候，你什么也不用说，你就对着他读这个九诰，让他内心产生惭愧感，这样可能慢慢就戒酒了。宇文护一听呢，挺好啊，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就照做了。见到皇太后呢，宇文护先拜见，拜见完了怎么样，他就坐在椅子上了。每次拜见皇太后他都坐着，他坐着呢，按照惯例周武帝就站在他旁边恭恭敬敬的侍立。好，这时候宇文护拿出这篇九诰来了，照着上面的字儿就念，还没念出几个字来，他身后的周武帝忽然拿起一挺，拿起这个玉挺啊，照着他的脑袋就砸下去了，一砸把这个宇文护就从椅子上砸倒在地上。倒在地上怎么样了？没死，又挣扎过来了，就在那儿挣扎。那这时候周武帝着急啊，赶紧命令旁边的心腹宦官拿剑就砍。可是宇文护呢平常威风惯了，这宦官也怕他，就心慌手软，这剑砍是砍了几下，没有一下砍到要害地方的。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

0: 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贫户又在摇摇晃晃，就要往起爬，要往出冲。那如果真是让他逃脱了，可就麻烦了。因为宇文护是有实力的人呐，外面就有他的人呐。那这时候就可能引起宫廷政变，可能引起流血冲突啊，怎么办？我们刚才不是讲宇文护有一个心腹宇文直投靠周武帝了吗？宇文直当时就躲在宫里当预备役队员呢，一看前面搞不定了，他出来拿起大刀，一下子就把这个宇文护给砍死了。那就这样呢，杀死过两代皇帝的权臣宇文护终于自己命丧黄泉了。周武帝从此大权在握，成了北周的真皇帝了。那消灭宇文护的势力啊，对于北周政局来讲可是一件大事儿。从此北周就摆脱了权臣专权造成的政治乱象，可以在一代英主周武帝的领导下一心一意谋发展了。那这件事能够做成，谁最高兴？当然周武帝最高兴，第二高兴我看就是杨坚了。因为这么多年一直是宇文护在压制着他呀，现在呢宇文护死了，周武帝会对他怎么样呢？杨坚也是拭目以待呀。那么经过一番观察呀，杨坚就发现了，这周武帝可真不是一般的皇帝，真了不起。怎么了不起呢？刚刚啊自己亲政，他就接连办了三件大事。哪三件大事？第一件，整军。整军怎么整？周武帝连续颁布两个著名的诏令。第一个诏令叫做改诸军军士为士官。什么意思？从此军队的战士改名了，不叫军士了，叫士官了。有人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那还可以叫别的呢。这个太了不起了。因为啊，原来呢北周的这些军士，北周的这些士兵都是直属于本军的长官的，那样一来将军们的权力就特别大呀，手里都有武装啊，常常抗上啊，连皇帝都奈何不得。现在改名叫士官，谁的士官呢？皇帝的士官呢？所以这个改名不是一般的改名，他是把军队的性质给改了，从各个军阀手里给捞出来，捞到皇帝的手里了。从此皇帝才是军队的第一号领导，也是唯一领导。那这样一来，皇帝对军队的指挥权就大大的加强了，这是加强皇权的一个表现啊，也是他整军的第一步。整军的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啊，是命令啊诸军呢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什么意思？百姓在当时就指汉人百姓，也就是说从此汉人可以当兵了。这个诏令啊可太重要了，因为从五胡十六国以来呢，少数民族政权全都实行部落兵制，也就是说只有本民族的人才能当兵。那这样呢，一方面是维护本民族的人的特权，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借此压制汉族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那在当时汉人是没有当兵的资格的，现在周武帝说了汉人可以当兵，这是什么呀？一箭双雕啊。第一，他把兵源问题给解决了，毕竟在当时的关中地区汉人还是人口的主体，从此汉人可以当兵，兵源没有问题了。第二，他解决民族问题了。那以前如果说只有少数民族当兵，汉人不能当兵，不能成为国家柱石的话，汉人对这个国家有没有认同感呢？那是没有强烈的认同感的呀。现在汉人可以当兵了，不再是二等公民了，内心非常的感动，踊跃参军，很快汉人的军队就成了北周军队的主体了。 那这样一来，不仅军队的主体力量变了，这个政权的性质都在慢慢的发生改变。此前他只是鲜卑人的镇压工具，但是从此以后他逐渐要变成鲜卑人和汉人共同的国家了。这不就解决了一个大的民族问题吗？这是我们讲周武帝做的第一件事，整军。那么周武帝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是找钱。怎么找啊？从佛寺里找。具体说来呢，就是没收寺产，销毁塑像，勒令和尚啊，当然还包括道士，一律还俗。有人说这跟找钱有什么关系啊？太有关系了。因为当时啊，身处乱世嘛，老百姓内心比较苦闷啊，就非常虔诚的信仰宗教，特别是信仰佛教。在这种背景下呢，寺院就大肆的扩张。扩张到什么程度？北周只是关中一隅之地，就有10000多寺院，有100万多和尚。这是多庞大的数字啊！另外的每个寺院还有大量的土地和大量的依附人口，这不是与国争利吗？周武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是第二件事。那么第三件事呢，叫远交近攻，努力搞和平外交。跟谁和平？跟北齐和平吗？跟北齐是和平不了的，那跟谁和平？跟北方的突厥以及江南的陈朝搞和平外交。那大家一听说和平，和平应该很容易啊，不打仗不就和平了吗？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儿。咱们就讲怎么样跟这个突厥搞和平外交吧。当时周武帝为了和突厥建立良好关系啊，除了纳贡之外啊，不停地给人家钱，还努力地争取娶突厥的公主。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娶到了突厥的公主阿史那氏。那么周武帝进行这么一连串的改革，他是要干什么呀？当时谁都看得出来，他这是把枪口对准北齐了。这么多年，从东魏、西魏开始，东魏就压着西魏打，北齐压着北周打。现在呢，周武帝他想把这个局面给搬过来了，他想雪耻了。当年宇文护的母亲都能在北齐当俘虏35年，这是国耻啊！现在他要雪耻了。那么一看周武帝在这励精图治，想要开始进攻北齐，那杨坚是什么心情啊？杨坚也是摩拳擦掌啊。要杨坚毕竟是武将之子嘛，虽然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但是他既然已经继承了父亲隋国公和大将军的身份，他就要继承父亲的使命啊。那现在呢，在周武帝的领导下，他终于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了，杨坚怎么能不激动啊？那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好事成双嘛，就在杨坚心情日渐开朗的情况下，又一件大喜事降临了。什么喜事呢？就在建德二年，也就是公元573年，周武帝为他的太子宇文赟大妃，娶的就是杨坚的长女杨丽华。杨坚和周武帝一下子成了亲家了。那这样一来呀，杨坚的身份可提高了不少啊。现在他不仅是隋国公，是大将，他还是皇亲国戚，这才是真正的位高权重，与国休戚啊。那么接下来这个国家还有他本人又会经历怎样的历史变局呢？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

0: 耐力巡回赛丰宁马镇站重磅开赛。七彩森林精彩演出掀起丰宁坝上夏日旅游新热潮。以下是详细报道。
1: 6月20号，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耐力巡回赛暨40公里、80公里耐力达标赛丰宁马镇站在中国马镇度假区正式启幕。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300余名骑手齐聚坝上草原同台竞技，刷新了国内马术耐力赛事参赛人数纪录，打造了一场国家级高水平人马竞技盛会。开幕式上，各位与会领导依次致辞，向远道而来的参赛骑手、专业裁判及各界嘉宾致以诚挚欢迎，预祝参赛骑手稳定发挥，勇创佳绩。开幕仪式结束后，马镇专业演艺团队带来饱含满蒙草原风情的民俗表演，为赛事营造出热烈喜庆的氛围。本次赛事由中国马术协会联合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及专业马术机构共同筹办，赛程为期3天，全程严格执行国家级专业赛事规范，赛场配备标准化专业赛道，建立严谨公正的执裁机制，为广大骑手搭建公平、安全、高品质的长距离耐力竞技平台。赛事选址中国马镇度假区，当地独有的自然禀赋是承办长距离耐力赛事的突出优势。坝上地区气候凉爽宜人，可有效放缓马匹体温上升速率，减少长途奔跑产生的身体消耗，减轻赛事马匹降温护理工作负担，既保证马匹稳定竞技状态，也全方位保证骑手与马匹的参赛安全。除优越的气候条件外，坝上草原起伏开阔的原野、长势风貌的原生草场，共同打造出层次多元、路况丰富的专业耐力赛道。骑手策马穿行于山野草甸之间，纵情驰骋，追风逐影，饱览塞外壮阔风光，充分展现马术耐力运动自由昂扬的运动精神。此次赛事既是全国顶尖耐力骑手同台竞技的赛场，也是行业技术切磋、专业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赛事深度融合坝上草原生态风光、底蕴厚重的满蒙马背民俗与草原文旅资源，持续擦亮丰宁坝上马术名城文旅品牌，夯实本地马术产业发展根基。借助本次全国规模最大耐力赛事带来的超高人气，各地游客纷至坝上草原，近距离感受马术运动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传统马文化，以顶级专业赛事拉动全县文旅产业与马产业联动协同发展。6月20号，正值端午佳节，丰宁七彩森林景区推出沉浸式特色演绎，热闹十足的现场展演，浓厚鲜活的节日氛围，引得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览，点燃丰宁坝上夏日旅游新热潮。夏日的七彩森林，林海繁茂，清风宜人，凭借坝上优质草原生态风光，成为京津冀热门避暑休闲胜地。景区内演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融汇草原风情展演、现场互动狂欢、夜间实景灯光秀等特色板块，观赏性与参与感兼备，带领游客沉浸式邂逅坝上夏日独有浪漫。线下演绎人气爆棚的同时，景区同步开启为期2个月的常态化文旅直播，以线上云游拓宽宣传渠道，放大文旅声音。首场直播特邀网红主播河南三妹走进园区，每日下午18时至21时定点开播，主播实景推介临海景致、游乐项目、夜间演绎、特色活动及坝上避暑优势，带领网友云端畅游草原秘境，全方位推介丰宁坝上文旅禀赋。
2: 很高兴这次受七彩森林景区的邀请，来到了这座美丽的大草原。这几天给我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新鲜，环境特别的优美，而且这里的住宿也特别的好，晚上睡觉特别的安静。然后这里不仅有草原，它还有湿地，还有湖泊，还有牧场，还有森林，而且这里面有各大各小的各个方面面的所有的

0: 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好，希望大家来这里游玩，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这里度过十六度的夏天，来体验这座美丽大草原里面的所有所有的一切的美好。
1: 首场演出直播收获亮眼成效，直播间热度全程走高，大批网友在线咨询门票、游玩路线、出行攻略，景区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线上流量持续落地转化为线下客流。
2: 我这次来坝上就是专门来看这场演出的，然后这个演出非常精彩，空气特别清新，然后风景也特别美，非常凉爽，我觉得以后还会再来的。
1: 线下演绎聚人气，线上直播拓客源，演绎展演与常态化直播双线联动，双向赋能，既拉升七彩森林景区及时游客与游玩热度，更撬动坝上全域夏季旅游市场，推动我县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3: 这场直播演出的圆满举办，成功点燃了坝上夏日旅游的热潮。今年我们依托线下的精彩演出，搭配为期两个月的线上直播，携手网红主播实景推介七彩森林景区，就是希望增加旅游知名度和关注流量。未来我们将持续丰富旅游文旅活动，依托景区流浪的优势，全方位提升风景文旅品牌知名度，激活本地旅游消费，助力县域经济发展，全力打造坝上区域的知名旅游目的地。
1: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大稿镇梦想城社区居委会联合小区物业服务中心暖心开展弘扬端午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美好家园端午主题系列活动，沉浸式打造及手工包粽、文艺汇演于一体的民俗文化活动，让居民共度温情满满、古韵悠长的端午佳节。活动现场粽叶飘香，暖意融融，节日氛围浓厚热烈。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辖区居民踊跃报名，自主登台，歌曲、舞蹈等多元节目轮番上演，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演出间隙，活动穿插三轮手工包粽体验环节，居民们围桌而坐，分工协作，折粽叶、填糯米、放蜜枣，动作娴熟，配合默契，邻里之间互帮互助，闲话家常，沉浸式感悟端午民俗底蕴，感受传统节日独有的烟火温情。
4: 这次端午节活动举办得特别好，给我们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而且活动特别丰富，这些年社区和物业为我们服务特别周到，给他们点个赞，希望以后这种节目越办越多。
5: 今天我们社区开展了丰富的端午民俗活动，组织居民包粽子、品民俗、话家常，不仅传承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了民心。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开展惠民文化活动，打造有温度的幸福社区。
1: 本次活动在弘扬端午传统文化的同时，搭建起邻里交流平台，凝聚起社区共治合力，有效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6: 首先关注要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消息，首笔输电权交易在21号正式启动送电。首笔交易中，安徽和广东有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超2000万千瓦时。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七成，今年粮。

0: 市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21号，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至此北杭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封顶，这也是全桥三座杭道桥中最先完成主塔施工的杭道桥。2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针对中考历史试卷被指存在多处史实错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追责问责。截至20号24时，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假期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670架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分别同比增长25.3%和24%。今年端午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通互联。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近期，我国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中检出率均居首位，且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建议公众就医时全程佩戴口罩。携程研究院6月21号发布2026年端午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石家庄强势冲进2026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 TOP 10，位列第6位。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据英国方面21号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美国洛杉矶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发动多轮袭击，至少9人死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赤半岛，致4死28伤。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从当地时间9月1号起，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的钻石切割加工产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不熟、不担当、不作为，麻痹松懈，对困难矛盾视若无睹，仿佛与己无关，坐看问题由小拖大，由大拖炸。有的急功近利，任性用权，不尊重规律，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需求，盲动硬干，层层加码，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搞低级红，高级黑，对上是自我美化，无限拔高，对下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不仅损害党的形象，也伤害了群众感情，影响了干部的积极性。要把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研究针对性举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从党性觉悟上找根源，从政绩观、权力观上纠正，从评价机制、奖惩制度上完善，解决干部后顾之忧，促进干部更好担当作为。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月9号。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6年1月12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26年1月20号。 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在追求政绩上杜绝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同时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

0: 2026年1月20号。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0: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盈。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丰盈满族自治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羊肉烹饪技艺丰盈烤全羊技艺。满族作为游牧民族，一直有吃烤羊的传统。清代建立以来，随着八旗将士南征北战，烤全羊等肉制品作为军粮，既可强健将士身体，又能丰富军中的饮食，是当时清军中的重要美食。随着清政府统一全国，烤全羊也作为宫廷宴会的特色菜品被保留和延续下来。丰盈作为距离京师最近的草原，清帝经常在此用烤全羊会盟其他各部首领，也常用来招待贵宾功臣。清乾隆皇帝曾赋诗赞美此宴色香味形俱佳。丰盈传统烤全羊技艺发展至今已近200年历史，这项技艺从宰杀选材、配制酱料、烤具制作、烤制方法、食用方式等各方面都独具特色。丰盈烤全羊多选用180天左右的西乌旗小猛鹿细毛羊，此种羊生长在京北大草原上，喝的是天然矿泉水，吃的是绿色无污染的草原青草，膘肥体态适合，重量在60到70斤左右，肉质鲜嫩美味。丰盈烤全羊均为活羊现宰，先把羊的胸腔剖开，去皮后取出内脏，将羊腔内放入秘制调料腌制2小时左右，然后把羊的四肢用特制工具整理撑开，在羊的外身上打十字花刀，割出1寸见方的外形，放在可调整高度角度的烤架上，用果木炭，多用枣木炭烧旺的红火烤制，不时将白条羊在火上左右翻转，使之熟透，加热均匀。烤制过程中随时涂抹秘制蘸料，用此技艺烤制出的羊肉金黄油亮，鲜香异常。一羊五吃是丰盈烤全羊的特色，一吃酥脆的表皮，大火快烤，羊距离炭火较近，充分利用筋膜的覆盖作用，使羊肉溢出的油脂对筋膜和羊身表面进行煎制，时刻趁热采摘时品尝到酥脆的羊肉外层后，重新改刀上架再烤，用当地特色的酥子叶包裹，加上洋葱蒜片，味道更香。二吃飘香的肥羊肉，三吃焦香的羊排及贴骨肉，四吃大串的羊腿肉，五吃炖制的干香羊骨肉，每一层的口味都不一样。前四轮的烤制，品尝到羊的酥皮、嫩肉、脊肉、羊排、羊腿肉等部位的独特味道，最后一轮炖制还能品尝到羊骨头的鲜美。烤全羊剩余辅料则一羊尽其所用，全部可以加工成菜肴，制成羊头肉、无爆肚丝、羊血肠、烤羊蹄等多道菜肴，打造名副其实的全羊宴。丰盈烤全羊外部肉质焦黄发脆，内部肉质酥软香醇，鲜嫩无膻，爽口不腻，别具风味，品尝后口齿留香，令人久久不忘，成为招待贵宾或重大节日庆典的盛宴佳肴，誉为满族人民的餐中之尊。丰盈烤全羊技艺于2018年荣获京津冀烤全羊大赛金奖第一名，并应邀参加了与北京恭王府举办的非遗项目展示活动。近年来，在传承人

0: 的不懈努力下，丰宁烤全羊已经形成了丰宁独具特色的一张名片。每年烤羊20余万只，累计接待食客数百万人。为了使这项技艺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五代传承人刘磊在前辈技艺传承的基础上，启动了5年保护开发计划，在现有的丰宁、隆化、围场、兴隆市内近10家分店、加盟店基础上，加大和京津冀乃至其他地区的意向加盟商合作，持续推进扩大丰宁烤全羊影响力。截至目前，丰宁烤全羊项目已累计带动贫困人口就业100余人。辐射带动养殖、饲料加工、仓储物流运输、畜牧制品加工等多个行业发展，同时吸引了各界名人、外国友人专程品尝，极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旅游、文化和餐饮的融合发展。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3到24度。大滩8到18度，鱼儿山8到18度。万盛涌7到19度，草原7到19度，外沟门9到21度，窟窿山11到21度，小坝子11到22度，四岔口9到21度，五道营11到23度，土城13到24度，黄岐12到23度，苏家店11到23度，崖木栅子12到23度，汤河12到22度，将军营12到24度，雪营10到24度，西关营12到24度，胡妈营14到25度，黑山嘴14到26度，天桥14到25度，石人沟16到26度，王营12到23度，北投营11到23度，凤山12到23度，菠萝脑14到25度。以上就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1: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0: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1: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0: 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

0: 围攻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尼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4: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1: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5: 像我们3000到5000元大路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7: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 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副

0: 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3: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魂、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现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博表示，
4: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3: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5: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沟水运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6: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1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 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0: 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

0: 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为识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上集内容讲到了胡八一三人在地下通道中发现了一对童男童女，被他们引到了一座紧闭的铁门前。他们打开了那道气密门，随着铁门的开启的吱呀声响起，气密门中的气槽注满了空气，厚重的铁门应声而开。我急忙向后退了两步，端起冲锋枪和手电筒对着门。

0: 然而门内静悄悄的，毫无动静。情况出人意料，只见门内黑沉沉的，暗不变物，手电筒的光线照射进去，便被门内的黑暗吞没掉了。我对英子打了个手势，英子会意，把手中的一大把糯米天女散花一样抛进密室。然而密室中仍然没有半点动静，世界上所有的声音仿佛都消失了，只听见防毒面具中自己粗重的呼吸声。看来是我们多虑了，正所谓疑心生暗鬼，还没有怎么样呢，自己就先把自己吓了个半死。最后胖子按耐不住，一马当先进了密室，我和英子紧随其后鱼贯而入。密室的面积大约有40平方米，孤零零的一间，除了气密门之外再无其余的出口，里边装的既不是细菌武器也不是化学武器。进来之前我几乎想到了所有的可怕的是两具金丝楠木大棺，地上还散落着无数陶片瓷片。我回头望了望胖子们，他们俩都冲我摇摇头，虽然戴着防毒面具，我还是能感觉到他们俩满脸茫然的神色。胖子问我，老胡啊，怎么回事？这他妈的好像是博物馆呢，哪来这么多棺材？我思索了片刻，其实这件事也不难推测，只是我们先入为主，没想到这些。野人沟本来就是金辽时期的古墓群，关东军修建这座隐秘的地下要塞，特别是两边要塞中相连的三条通道，刚好横穿野人沟的山谷，施工的时候一定在里边挖出了不少古墓，这些古墓的陪葬品以及金辽古代贵族的棺椁，对日本人来说都是宝贝，他们把从古墓里挖出来的东西全部用半真空的密室存放了起来。关东军撤退得很匆忙，临走的时候只把陪葬的古董券包回来，剩下的这些棺材就一直留在这儿了。胖子说道，哟，日本人倒挺会顺手牵羊的，什么都没给咱们留下，咱们看看棺材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也不枉辛苦这一趟啊。说吧，用脚踹开一具大棺的棺板，那棺材盖子本来早就被日本人撬开了，并未重新钉上，一踹之下就把棺材盖子踢在了一旁。英子不敢过来看，
1: 我还是到门口等你俩吧，我顺便盯着点，别让别人把咱们都关在里边。
0: 说完就走到了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守住大门。我对门口的英子说，
2: 还是我家大妹子机警，这事连我都没想到，真是白当这么多年兵了。这门只能从外边开，咱们要是都被关在这间密室里，恐怕连哭都找不着调了。
0: 胖子只顾在棺材里乱翻，边翻边骂，卧槽，全是骨头渣子，日本鬼子真他妈的缺德，走到哪儿都是玩三光政策，连个火轮盖的罐子都没给咱留下。
2: 连翻三四口棺木都是如此，气得胖子骂个不停，又去推金丝楠木的朱漆棺材。我没太注意那些普通的棺材，我的视线一直被那具硕大的尸棺吸引着，直觉告诉我那里边肯定有东西。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忽然有冲动必须把这具石棺打开看看。我招呼胖子过来帮手，两个人合力去推上边的石板，那石板厚重异常，推了半天只推开一条细缝。胖子喘着粗气摆了摆手说，哎呦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先歇会儿吧，太沉了，肚子里没声，推不动了。我肚子里也饿得咕咕直叫，这一用力更是眼冒星星，只好坐起来休息。我们把防毒面具摘了，各自点了支香烟。胖子吐了个烟圈，老胡啊，你说这古代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整个这么大的石头棺材，我还是头回看见有人用石头当棺材的。我抚摸着石板说，这可不是

棺材，这叫石椁，棺椁，棺椁，木头棺材，在这石匣子里边呢。能享受这种待遇的，一定是个高干，说不定是个王爷。胖子挠挠头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真他妈复杂。同样都是埋在野人沟里，咱们挖的那个将军墓，跟这个石棺材里边的这个主相比，谁的官大？”我摇头道：“不知道，这可不太好说了，咱们都不太懂历史。不过金辽元这几百年间，北方的游牧民族空前强大，他们都是从马背上得天下的，我估计应该是重武轻文，所以有可能是武勋最高的贵族才给埋在这片风水宝地的阵穴上，其余埋在这附近的贵族也许陪葬品比将军墓里的还要丰厚呢。墓主生前的爱好不同，陪葬品肯定也有所不同。就拿咱们挖的那个古墓来说，墓主是一介武夫，没什么高雅的品味和艺术欣赏情趣，所以他的墓中物品多是马匹兵器。”胖子道：“其实那些马肯定都是千里良驹，要是活的话可就值大钱，不过现在只剩下马骨了，估计卖给收废品回收站的人家都不要啊。还好他还有两块玉璧，否则咱们就白忙活了。这两块玉璧回去让大金牙找个下家，怎么也得对付了个万八千的。”说话间烟就抽完了，我们俩重新戴上防毒面具，卯足了劲儿，再次推动大石板。英子也过来帮忙了，终于把石板挪在了一边。石椁里露出一口纯黑底色的木棺，这口棺材居然比普通的棺材要大出将近一倍，而且高度也异乎寻常，不算成圆弧的盖子都足有半人多高啊。棺木工艺精湛，绝非俗物，两端四周棺盖上都有鎏金漆的五彩描，绘的是一些吉祥的神兽，皆是仙鹤、麒麟、龟蛇之类的，用以保佑棺中的主人死后尸界成仙。棺盖上更有天上28星宿的星图，棺底四周围绕着一圈云卷图案的金色石纹，不知道用了什么秘密法门，千百年后色彩依旧艳丽如新啊，真叫人叹为观止。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华美气派的棺木，若不是亲眼看见，哪会想得到这世上竟然有这种艺术品一样的巨大棺材。胖子大喜：“就算里边没东西，咱们把棺材扛回去卖了也能赚一大笔。”挽起袖子就把棺板推了开来，连英子也忍不住想看看这口大棺材里边有什么东西。三个人凑在一起用手电照射棺材内，那棺材中所铺的锦缎早已腐朽不堪了，恐怕一碰就变成灰烬了。层层朽烂的锦缎旗上平铺着一具骨架，时隔千年，衣服皮肉早已烂得尽了，只有头骨保存得略微完整一些，张着大口露出两排黑漆漆的烂牙，身体上的骨骼有很大一部分分解在了空气中，若是不看那骨头可能都看不出来这是具人形的遗骸。英子用手电筒的光柱一扫巨棺的边缘，吓得他一声大叫：“哎呀妈呀，就是这个小孩！”只见棺材两头各立有一男一女两个赤身裸体的光屁股小孩，看上去也就是五六岁的样子，面目栩栩如生。男孩头上扎了个冲天辫，女孩的头发挽了两个揪，这发式绝非近代的款式，倒像是壁画中的古人一般，莫非是殉葬道君的童男童女？棺中的主人都已经快烂得没了，这童男童女又何以保存得如此完好呢？

0: 这俩小崽子八成是假人啊，做得跟真的似的。胖子边说边用手去捏去观众的小孩，胖爷今天倒要瞧瞧，他妈的他还成精了不成。我一把按住胖子的手，不戴手套千万别碰，这不是假人，可能有毒。你仔细看看这两小孩身上，都是一片片青紫色的斑块，这是水银斑呢。50年代的时候，我的祖父胡国华曾经因为看病在北京的一家大医院住过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刚好赶上医院附近要修一座名叫工人体育场的建筑，工地上挖出了一座古墓，他也曾从医院偷偷跑出去瞧热闹，进地宫里看了一通。那古墓据说是明代一个王爷的，绕着古墓周围一圈都是黑水，地宫的墓室分为前中后三部分，门口吊着千斤闸，从闸门进去先是一间明殿，按墓主生前家中堂室的布局，有各种家具摆饰，这些器物称为明器。再往里中间的墓室称为寝陵，是摆放棺椁的地方，这座古墓是合葬墓，而且非常特殊的是墓主夫妇也是王爷和王妃的棺材，都用大铁链子、大铜环和铜锁吊在寝殿半空。其后是配殿，是专门用来放陪葬品的地方。另外没隔几天，在海淀也出土了一座元代古墓，这两座古墓中都有殉葬的童男童女，出土的时候与活人一模一样，只是元代的那座墓中出土的童男女身上的衣服一碰就成灰了。后来我祖父把这两件事儿当故事给我讲过，他说这些童男童女都是活着的时候除了口服水银之外，在头顶、后背、脚心还要挖洞，满满的灌进水银，死后再用水银粉抹遍全身，就像做成了标本一样，历经万年皮肉也不烂。这种技术远比古埃及的木乃伊要先进得多，不过两种文明的背景不同，价值取向也有很大的差异，而且用灌水银的办法保持尸体的外貌必须要用活人，死人血液不流通，没法灌进去，所以这种技术从来没用在任何墓主身上。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恐怕就是用活人来殉葬了。胖子戴上手套把其中的一个小孩的尸体抱了出来，仔细检查，果然在头顶、后背、脚底处发现了几个窟窿，这些尸体上的洞已经被巧手匠人以火漆封住，尸体上有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一片片黑紫色斑点。陪葬的人或者是金银玉器经常会涂抹水银粉，时间久了会产生化学变化，年代近的会呈现棕红色，年代远了就变成黑紫色，这种斑块俗称水银斑或者水银镜，也有些地方称尸斑为烂缨子、拱青。胖子显然有点紧张，他故作镇定虚了口气说道，
1: 哎呦，以前看过鲁迅写的小说，就是古董上身水银镜的描写，看来那老哥还不是瞎写，确有其事啊。
0: 英子问道，
1: 这也太可怜了，胡哥，你说这童男童女怎么还不给他穿上衣服呢？我记得先前看见跑过去的那个小孩穿着衣服啊，难道是鬼魂吗？
0: 我告诉他是不是鬼魂啊，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不过不是这两小孩不穿衣服，陪葬的童男童女肯定都着盛装，快过了1000年了，到了这会儿衣服早就烂没了，这都过了多少年了，这口巨棺恐怕是元代的，关东军把这口大棺材挖出来打开那一刻，衣服一见空气就变成灰尘了。我本来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但是有些时候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又不得不信。胖子和英子在通道中看到小孩的身影和棺中殉葬的这一对童男童女一模一样，还有我后背的手印，这里边的事实

0: 已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范畴了。也许可以用第六感应、预感等等来进行解释。总之，这些已经全部超属于自然现象了。凭我们的见识，也就仅仅窥探到这神秘莫测的未知世界的一点点影子罢了。不过，这俩小孩的亡灵把我们引到这儿，究竟有什么企图？看情形，又不像有什么恶意。英子说，
1: 兴许是想让咱们把他俩的尸体埋了吧，不是常说入土为安吗？要不咱们就帮帮他们，多可怜呢。
0: 胖子点头赞同，
2: 哎，我只是想发财，不想管贤妻贤八的事情，但这回情况特殊，咱们行行好吧，把他们带出去挖个坑好好葬了，别在这赤身裸体的戳着了，他们都给墓主占了千年的岗了，该休息了。
0: 尸体里都是水银，烧也不行，唯有挖个坑埋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但愿世界上少一些这样的悲剧啊。当下不能多耽搁，我和胖子脱下身上穿的关东军大衣，分别把童男童女包在里边，系个扣背在身上，灌满水银的尸体分量死沉死沉的，多亏是个小孩，如果是大人一个人背还真够呛啊。胖子见未得到值钱的财宝，心里多少有些不太痛快，恨不得一把火把这些棺材全烧了。我和英子急忙劝住他，他也只好罢休了。我们回到石洞中商议如何出去，此时人人都是饥渴难耐，可恨的是地下药再重，无粮无水，又没有炸药炮弹，想要回到地面上只有将军墓的盗洞一路可走，但是一想到那尸煞的怪力，着实让人心惊胆战，吃饱喝足了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更何况现在已经饿得手足发软了。三人对望了一眼，心中的想法都差不多，地上有几十只死蝙蝠，事到如今也只能拿这些家伙祭祭五脏庙了。人类本来就是杂食动物，一旦饿急眼了，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英子说，他小时候就跟他爷爷在深山老林的洞子里吃过蝙蝠，那一年起了火，又赶上罕见的饥荒，山里大一些的动物都跑没了眼了，人们就吃地鼠、吃蝙蝠、吃蝗虫、吃草飞机，蝙蝠的筋骨和脆骨是很好吃的，有嚼头。石洞中这些猪脸大蝙蝠瘦骨嶙峋，长得太过狰狞凶恶，活脱就像一只只吸血恶魔的干尸，对他们的肉好吃这一说法，我和胖子持保留意见的态度，但是为了生存也顾不上这么多了，想生火烧烤就得回格纳库，那儿有很多木箱可以做柴火，当然棺材板也可以烧，但是是用棺木烧火烤出来的肉，这事儿多少有些让人不能接受。于是胖子用身上带的绳索挑五六只肥大的死蝙蝠拴住脚爪，系成一串脱了就走，这其中也包括那只超大的蝙蝠王。回到格纳库后，把那包童男童女的大衣放在一边，英子取出短刀切掉蝙蝠丑陋的脑袋，没有肉的爪子又开膛破肚，把猪脸大蝙蝠腹中一坨坨青灰色的肠子以及多余的内脏都扔掉，最后胡乱地剥了剥皮。我找了一大堆木箱子，用脚踹成了木板，用取出刀子削了一些木屑，拿火柴点燃木屑引火，胖子在旁协助，蹲在地上卷起手来吹气助长火势，又寻了几把步枪上的刺刀挑住蝙蝠架在火上烧烤。胖子皱着眉头，很不情愿吃这种东西。英子劝道，
1: 不难吃，你别想着这是蝙蝠，多嚼几下就跟羊肉一个味儿了。
0: 我倒不在乎，蝙蝠不就跟老鼠一样吗？部队在陕西演习拉练的时候，我吃过很多次地鼠、睡鼠、飞鼠、田鼠、花梨鼠等等各种老鼠，味道都差不多，肥肥瘦瘦的五花三层，确实跟羊肉差不多，不过蝙蝠肉

胖子见我吃了，也捏着鼻子吃了一口，觉得相当满意。当下风卷残云般的吃了一只，意犹未尽，又把那只最大的蝙蝠王拴在刺刀上烧烤。我们吃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从胖子的头上的屋顶处滴下一串黏黏的亮晶晶的液体，正好落在了胖子的脸上。胖子吃得起兴，脸上湿漉漉的，随即用手一抹，谁他妈的流这么多哈喇子，都流到老子头上来了。话一出口，他自己也觉得这话不对劲儿。地下要塞只有三个人，我和英子都坐在他对面，我们两个就是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把口水流到他头上去。三个人都觉得奇怪，同时抬头向上看，究竟是什么东西留下汁液。以弹药箱碎木板燃起的火堆将周围照得通明，火光所不及的远处依然是一片漆黑。就在我们头上的屋顶，火光与黑暗交接的地方，探出一张极大的人脸。那脸比普通人的大出一倍，白的像是抹了面粉，没有丝毫的表情，看不出是喜是怒，鹰钩鼻子，一对血红的怪眼，紧紧地盯着胖子手中的烤蝙蝠肉，嘴唇又厚又大，伸长的向前突出，张着黑洞洞的大嘴，血红的舌头有半截挂在嘴边，口水都快流成河了，一滴一串的从上边流下来。那张脸的主人脖子很长，皮肤又黑又硬，由于地下格纳库的顶棚很高，他的身体都隐藏在火光外照射不到的黑暗之中，只能看见他的脸和一截脖子。他似乎对我们吃的烤蝙蝠肉很感兴趣，想要扑下来抢夺，却惧怕下边燃烧的火焰，迟迟犹豫不决。不过看样子烤肉的香味对他的诱惑太大了，已经按耐不住了，随时都要从倒悬的房顶上跳下来。这究竟是人是怪？我们三个人抬头这么一看，都是又惊又奇。我虽然不知道这东西的来头，却看出他是想吃烤蝙蝠肉。

间，冰雪融化的声响，用你的勇气驱散所有过往和悲伤，我终于触摸到光亮，从此我看见你微笑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我们一共从洞中带出5只大蝙蝠，英子和我各吃了半只，胖子一人吃了1整只，还剩下3只。胖子把那只最大的蝙蝠王分成3份，将其中的1份用步枪的刺刀串了，正架在火上翻烤。这只珠帘蝙蝠王也不知道活了几百年了，体积大的吓人，不算翅膀，单是躯体就如同5-6岁的小孩子般大小，分量着实不轻。我们用来烤肉的火堆不大，即使将蝙蝠王分成3份，也只能同时烤其中之一，所以只有胖子手中的蝙蝠肉是80%，其余剩下的都是没在火上烤过的死蝙蝠。不过在此时哪儿还顾得多想，我见胖子被头上那张没表情的脸吓呆住了，急忙一把夺过手中串烤的蝙蝠肉和刺刀，举起来在那张怪脸前换了半圈，用力地丢在了一边。我使的力气大了，反倒没丢远，蝙蝠肉从刺刀上甩脱了，落在英子身后不远的地方。还没等英子回头去看，就有一只体型巨大的野兽从屋顶上跃了下来，直扑过去，一口将烤蝙蝠王叼在了嘴里，就吞了下去。借着火光，我们瞧得清清楚楚，原来那动物不是人，它的脸就像狒狒一样，酷似人面，脖子极长，身体的大小和形状像是狗熊，但是没有狗熊那么笨拙，相对来说它的身材显得稍扁，后肢呈弓形，又短又粗，前肢又长得出奇，行动的时候可以扒住墙壁的缝隙悬挂在上边。瞧它的动作，在平地倒不如在墙壁上爬行来的自如。英子从没见过这种动物，我和胖子曾经在博物馆看过他的图片，他一露出全貌，我们立刻想了起来，是草原大地懒，没错，就是这个东西。他生活在草原深处的地下洞窟中，主要分布在南美、非洲、外蒙的大草原上。同样是地懒，草原大地懒不同于生活在丛林中的丛林地懒，与他的远亲树懒差别更大。草原大地懒更多地继承了地懒的祖先冰河大地懒的特性，体型格外的大，主要以肉食为主，很少在阳光下活动，喜欢捕食大蝙蝠、大地鼠、蟒蛇等生活在地下的动物。草原大地懒的猎食方式是以静制动，很少会主动出击，它们静静地隐藏在黑暗之中一动不动，有时一潜伏就是数天，不饮不食，等有动物在他身边经过，这才突如闪电般地伸出大嘴，一口吃掉对方。刚建国的时候，非洲兄弟国家曾经送给北京动物园一只，但是他不适应北京的生活环境，没过多久就死了。我和胖子以及一些同学去北京串联的时候，与我们顺利会师的北京红卫兵带我们到处乱转，在动物园见过装草原大地懒的巨大笼子，笼中的草原大地懒已经死了，只剩下空空的笼子。我们看见一座庞大的空笼子，还有几分奇怪，就特意多看了几眼， 笼子上有他的介绍和图片。时隔这么多年，这件事情我们都还有很深的印象，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关东军的地下要塞中碰上这么一只，还是这么大只的。想必他是追踪株连大蝙蝠来到此间的。这要塞中的大蝙蝠难以计数，我们只见到一个石洞中的巢穴就不下上千只，要塞纵深十几公里，说不定就在什么地方还隐藏着几窝呢。它皮糙肉厚，在皮肤下边有许多小骨片，就像是穿了许多盔甲一样。成年以后，它的这些盔甲是牢不可破的。凶恶的株连大蝙蝠的爪子锐利，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撕破牛羊的肚皮，却伤不到草原大地了。就算在它身上抓几下，对它来说也是不痛不痒的。这儿没有它的天敌，又有无数只株连大蝙蝠可以捕杀，真是得其所在呀。不过不知道草原大地懒这么大的体型是如何进入要塞的，有可能是地震或者山体塌方导致地下要塞出现了一些大的裂口，它就是从那儿爬进要塞内部觅食的。如果找到那个出口，我们也应该可以从那儿出去了。从房顶上跳下来的草原大地懒吃了烤蝙蝠的肉，伸出长长的舌头舔了几圈嘴边，显然这么一块肉填不满他的胃口，反而勾起了他旺盛的食欲，盯着我们三个人，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在地下世界，他就是国王，他偶尔也会主动出击捕食，每当他行动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拦得住的。在双方对峙的这一瞬间，我脑子里转了几转，地下要塞的地形以及对付野生猛兽这些事儿，对我而言有些陌生，是不是要先下手为强？冲锋枪就在手边，但是百式冲锋枪的杀伤力很有限，草原大地懒的骨皮足以抵挡，别再打蛇不成反被蛇咬，把他惹得恼怒起来，却没把握能够脱身了。日军的油板是步枪，穿透力很强，应该能干掉草原大地懒，只是我们只拿了几把刺刀，先前填装了子弹的两支步枪都放在了二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必须有人引开草原大地懒的注意，我才能跑过去拿步枪。这么一来一往需要一段短暂的时间，草原大地懒离我们的位置太近了。联想几个念头都没有什么把握，这时候胖子站在原地小声对我说，老胡，我记得这东西只是温血和冷血的动物，不吃人，依我看没事儿。我用脚轻轻地把死蝙蝠踢向草原大地懒，那意思是这都给你，赶紧一边吃去，别找我们的麻烦。谁知道那草原大地懒瞧都不瞧一眼死蝙蝠，反倒是对我们不住的流口水。胖子转过头来问我，怎么他不吃蝙蝠啊，总盯着咱们，好像不怀好意呀。我不敢分心跟胖子讲话，紧紧地注视着草原大地懒的一举一动，只要他有攻击的意图，那我只能抢先在他前边捡起地上的冲锋枪，先给他来一梭子了。英子说道，咱们都吃了不少烤蝙蝠的肉，他大概是把咱们当做蝙蝠了。他的话音未落，那只草原大地懒已经忍受不住烤蝙蝠的香味了，一步一步的向我们逼过来。凡是野生动物均以生肉为食，因为他们天生就没吃过熟肉，一旦吃过一口熟肉的滋味，对他们来讲就是最大的诱惑了。我发现他行动迟缓，觉得不一定跟他搏斗，还是跑吧。我招呼另外两人一声，三人转身便跑。刚奔出两步，却在此时脚下被一件硬物绊倒，这一脚把我摔的膝盖骨险些摔断了，连胖子和英子也同时摔倒在地。我暗自奇怪，什么东西绊我的， 倒地的同时向地上瞥了一眼，地面平整，哪有什么东西能绊倒人的事物。心念一动，
2: 光想着跑，那对童男童女的尸体绑了带了，莫不是鬼绊脚？

草原大地懒大概从来都没见过人类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动物，他闻到三个人身上烤蝙蝠的香味，已经把我们当做了蝙蝠，只是他暂时还不能接受长成这样的蝙蝠，而且也惧怕火光，不敢轻易向前，正在盘算着怎么把这几个到了嘴边的美味吞下去。见到我们三个人摔倒在地，噌的一下就窜了过来，他的后肢又粗又壮，一跃就跳到了胖子身前，可能他觉得这只肉多，就准备先拿胖子打打牙祭。胖子见状只好拼命挣扎，双手在地上乱抓，想找件武器，正好地上有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in the summer.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立刻音乐。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继续来听歌 Crimina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Disclosure 两兄弟啊，非常的有才，电音编曲和 Sam 的超高辨识度声音配合简直是火花四溅。那也希望两兄弟呢再多出这种风格的音乐啊，我个人来说非常的喜欢。Disclosure 以及 Sam Smith Omen。

继续来听歌。Yoke 是一位来自美国底特律的独立电子音乐人，来听他的这首歌 Half Past You。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0: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0: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0: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0: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0: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2: 刘柏辛和 ICE 的合作， ICE 的声音太好听了哈、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沉浸其中无法自拔。那刘柏辛其实很适合这种风格的歌，哎，唱英文简直不要太好听。 Call my nam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吗？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

我很爱 Jasmine Sokko 这种魅惑清爽空灵的嗓音。下面他这首歌呢叫做1057、这个其实有一点点 小巧思在里面。1057呢是在对应单词 LOST Lost 的字形，一起来听到这首1057。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在中国市场呢 ，DJ Okawali 是日本音乐界的代表。中国最大的音乐平台 QQ 音乐里呢，拥有 34.8 万的粉丝，网易云音乐呢拥有12万多的粉丝，在日本歌手类里面呢独步一时。今天的第一首歌啊，用音乐来认识他 ，DJ Okawali Fragile。

夏日热单制造机，缔造70亿流媒体量的英国制作人 Jonas Blue， 在201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 What I Like About You， 一起来听一下。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每一个对功名利禄有渴望的少年人都应该听一听盖改编的《兰花草》，因为少年人渴求功名利禄从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而这就是盖改编《兰花草》这首歌的意义，一起来听听看。

薛之谦深情诠释打动人心，和网红歌手郭聪明一起合作，两人都展现了自己嗓音当中的独特气质，歌曲里极强的诉说感不会让人失望，来听听这首《耗尽》。

比利的一首 Dear John 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火了起来。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化着浓妆的女人在深夜里哭得撕心裂肺，让人忍不住去猜想她的故事，听完以后痛快地哭一场吧。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快下雨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青峰献唱了电影《如果声音不记得》同名虐心主题曲，声音实在太有辨识度了。主题曲前奏响起，点映场的观众直接泪崩。这首歌呢，也是台湾地区音乐排行榜和影视金曲榜的第一名。来听到吴青峰的《如果声音不记得》。

我欲乘风再留几步，怎舍寒风吹动我痛处，我说寒山别哭。这是去年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了，戏腔部分一出立刻就被惊艳到了。来听听看吧，这首《游山》。

苏州河是电影《八佰》的片尾曲，改编自爱尔兰的民间小调《伦敦德里小调》，由华语歌坛的天后那英携手被誉为世界第四大男高音的盲人男歌手安德烈·波切利进行演唱的。那英的歌声当中大气中不乏柔软，配上安德烈·波切利的男高音，让人感受到了充足的情感释放和内心的坚定。来听听看这一首《苏州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黎明和麦浚龙有一首《忘记和记》，这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众多经典港乐情怀的集合。每一句旋律都能够把你拉回到90年代的一个任意年份。黄伟文、雷颂德、麦浚龙与黎明合作，想要表达的也是一个对时代的告别。听听这首《忘记和记》。
6: 给啖气，躲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

之前王嘉尔的手势舞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众多大咖参与。这首歌开头的节奏简单又抓耳，整体的元素不多，但是旋律呢并不单调，歌词呢是英文，乍一听呢很有国际范儿。啊，在出征之前呢，战士看到了他的爱人，战士有100万种方式离开爱人，但他还是上前与爱人相拥。来听听这首 100 Ways。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昨天我说我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新歌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李荣浩呢最具有代表性的新歌大概就是这首吧，在一起吗好不好。跨入婚姻殿堂以后呢，写歌都是让人小鹿乱撞的小甜歌，来听听看李荣浩的这首在一

没颜色的花是电影《迷失安迪 Miss Andy》的主题曲，徐佳莹今年最动人的新歌便是这首了。电影当中跨性别者 Andy 虽然是外形高大，但是心思细腻，他渴望获得家人的谅解，渴望自己能够不再孤单，活着比死亡更需要勇气。据说徐佳莹在录音的时候，因为歌词也是忍不住的眼眶泛泪，长生老病死，长世间无态，那是我的风霜，不是眼妆。来听到没颜色的花。

场，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接生，闻世宽，或走俗寻常，情歌里过断桥。

给路客揭发着星光，缄默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磊早期呢有一首作品叫做《如也》，去年呢终于等到了《空空》。成长是一种自我和解，这首歌是陈磊细腻的情感和困惑。来听到陈磊的这首《空空》。

0: 易烊千玺的演唱和他本人散发的气息很一致，是一种安静又诚挚的。樊武海从安静唱机效果开始，一把电吉他加上千玺轻柔呢喃式的吟唱，在几分慵懒中流露出羞涩的心动，似乎跟着千玺的歌声，你总能找回自己最纯粹的激动。
1: 窗外的雨又渐色转为深红，月亮又重置想念你的沙漏。

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上太火了啊，这个呼声呢最高的一首歌可能就是五条人复活赛演唱的那首，叫做阿珍爱上了阿强。阿珍和阿强都是晦涩生活当中的普通人，抖着浑身的尘土，吃着路边摊。或许是因为阿珍的长发散下来有一种淡淡的茉莉花香，也许是因为阿强的憨笑比别人看着更加的真诚，所以两个平凡的人相爱就是这样的。来听到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

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飞机从头顶飞过，流星也划破那。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极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在去年，隔壁老坟带给人的感动依旧，这首歌仍然火遍了大街小巷和各大节目，在各大音乐榜仍然也是排榜前列。来听听这首《我都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6: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冬夏，在去年这首歌曲的评论量高达了6万多。或许现在我们都会幸福安好，某一时刻想起从前，心中依然会有悸动，可能也是通过这些歌曲把我们心中的悸动再次的激发出来了。

我们一天天长大，而母亲一天天变老。刘若英在去年发行的新歌《治愈》，温暖的声音一字一句地把所有的感动都融入到歌里。变老容易，长大太难，愿所有的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到刘若英的这首《妈妈》。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想见你完播之后很久，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首歌仍然在很多的音乐榜的影视音乐榜上占据榜首。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不知道你是否对这首歌也是情有独钟。来听听831乐团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像童谣一般，简单清澈的声音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去年呢，属实过得非常的坎坷，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自己珍惜的那个人能够笑起来像花儿一样。听到这首《你笑起来真好看》。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0: 双倍自己半分不以自我牺牲。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你是我生命的力量，你是我身体的顿挫，你是我肌肤的清泉，你是我肢体的命脉，你是我五官的光辉。总之，你就是我的全部，离开你，我就支离破碎。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喜欢你。

复着你说的誓言。你的朋友圈都是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因为你的存在，我开始相信爱。你经过我的生命，谁都无法取代。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我在这里，你在哪儿？不是我不知道，只是爱情需要煎熬。

着窗外沉默，数划过天空的云朵，看昨天终将消失，看明天又会像节日。

上人来了，把亏你紧紧端详，看他羞红的脸庞，纵然一

请你原谅我不懂逗你开心，也请你原谅我不懂听你的心。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你才有蓝色天空。我真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你似是清风，吹走我心口的不安；你似是暖阳，照亮我心房的黑暗。
1: 钟声敲醒萌芽的爱情，微风透露春来的讯息。

三年前他和她相遇在四大路的包摊，为了买同一本灌篮，两个人对上了眼，从此白天发短信，晚上在网上聊天。半年后在八里村，他们住在了一块儿。

的憧憬，他和他埋头苦读。他考上研的那天，他拿到华为的签约书，一个去了深圳，一个去了成都。在新的世界里，每天茫然思

3年后，他和她相遇在同学会上。她依然潇洒，她依然漂亮，但眼神都有些沧桑。她的身边带着一位刚刚完婚的新娘，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也站在她的身旁。

0: 有时候在疲惫的生活中，我们也需要放松自己。来到乐园，进入游戏出口，在短暂的时间中遇见另一个自己，自由自在的飞。
1: 随便，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就算只有短暂的时间，你也可以自由自在。

相信就是我的能源，时的片刻什么事都有可能，带着你的梦牵着我的手，带着我的梦放在你心中，跟着我一起蹦，现在的自由其实我的梦。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期待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爱永远在你身边。

我曾经不敢说我爱你，可是在前段时间我好长时间都没法见到你时，我才发现我错了。原来我已经习惯了有你的生活，有你在好像什么都不缺，你不在时心很不安，好像丢了什么似的。

你留下的回忆都是提醒我失去他的声音，一样的月光其实看得我越来越心慌。

全部都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

嗯。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盗墓笔记之吴邪的私家笔记》第十五集。我最感兴趣的是汪藏海是如何修建这一层冰壳的。这里其实有一个建筑学的悖论，如果先修建冰壳，那么这等于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支柱的情况下，这种穹顶冰壳，我实在想不出用什么办法可以完成这个弧度而不坍塌。如果是先卡住这些桩木，却可以发现这些桩木在两端只是依靠冰来固定，那么光是用冰是不可能将如此巨大的木桩固定住的。想来想去，其实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里原本是块大冰川，汪藏海先用工匠在冰川中挖掘隧道，将木桩插入隧道后灌入水冰冻起来，然后再从里面一点一点地凿出穹顶。看上去这不仅需要精确的计算，而且也需要十分小心的工程规划，但是实际上想起来却发现这种工程技巧最省力省时，甚至于可以说不是非常的困难。比起使用冰砖来修建，这样的方式几乎不需要建造者有工匠的经验。关于青铜巨门，我的目测大约有30米高，我有一些化学常识，如果按照5米的厚度，那么这两扇青铜巨门大概有1000多吨重，绝对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推开它们。

是哪里的？在他们后面的长白山，山底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极端繁琐的花纹，找不出一丝的蛛丝马迹。当时东夏国，他们恐怕也无法理解万奴王诞生之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真的很想进去看一看。关于战国帛书，在战国时期，有一种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体，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增，或合称增帛，所以帛书也叫增书。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帛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长沙的楚墓中发现，近些年又出土了大批的竹木简，如1951年湖南长沙五里碑，1954年长沙仰天湖古墓，1954年长沙杨家湾古墓，1957年河南信阳台古墓，1975年湖北云梦睡地秦墓，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土墓，发掘了大量的战国时代的竹木简。另外还有1942年长沙楚墓出土的帛书。无论是写在竹木简还是丝织品上的书体，都是战国时代的手迹。这些简与帛书墨迹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尤其对于研究书法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丝帛书又称楚增书，内容共分为三部分，即天象、灾变、四时运转、月景记。其内容丰富庞杂，不仅记载了楚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和风俗，而且还包含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方面的思想。在文字的四周绘的12个怪异的神像，帛书四角有用青、红、白、黑四色描绘的树木。就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其排行大体整齐，间距基本相同，在力求规范整齐之中，又现自然自放之色。其字体扁平而稳定，均衡而对称，端正而严肃，介于篆隶之间。其笔法圆润流畅，直有波折，曲有挑势，于粗细变化之中显其秀美，在点画顿挫中展其清韵，充分显示或跳跃，个个栩栩如生。同时所绘神灵像又显示出很强的写实性，如一些神像身上的斑纹描绘的细致真切，仿佛从虎豹身上接来。特别是帛书四周所绘的树木，随物复形，繁枝摇曳，衣相图貌，貌度婆娑，可谓用笔之工，描绘之细，分毫不爽。楚帛书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品中的珍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关于玉冠套，当时在地下并没有拍照，所以没有照片，这些都是谷歌出来的一些类似的东西，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不过满是泥土。一共有230块各色的玉片，用金丝相连，总重大概有40斤。这些玉石质地不会太好，本身的价值一般，主要是出售其历史文物价值，底价在100万以上，就近出手，全身而退。关于闽公商王帝书，我把商王帝书能够看懂的部分抄录了下来，有些字迹不明，有些字

执拗，电脑无法显示，我都转换成了现代的汉字。商王，年25，富足，即为大司马，领军发种，所得金银宝货，悉充军饷，以助征伐，于国颇有功。初，王发一谷种，其种不知何朝也，开棺而视，棺内盘有巨蛇，昂首欲视王。王胆气素壮，提剑斩蛇，又思巨蛇卧棺必有妖孽，剖蛇腹得紫金匣，白发莫能起。是夜有白须臾入梦，怒问王曰：因何杀我？王性暴戾，多行杀戮，斥白须臾曰：杀便杀，何问之有？白须臾大怒，化为日间巨蛇，张口来吞王。王拔剑伤蛇，脚踏蛇首曰：尔剖腹不死，今割尔头，尚能活否？蛇作人言，起连曰：愿献二宝，以换一命。王许之。蛇乃告以紫金匣开启之法，又授以匣中宝物之用。王熟记于心，自思此事异秘，只可我知。遂斩蛇首。即王之醒，身在血泊之中，乃悟所梦非虚，依梦中之法，紫金匣果应手而开，其中宝物亦如所言。王不欲人知，尽诸左右随从，并其家属，虽襁褓之中，忧且不免。王自得二宝，逢凶化吉，无往不胜，国之大权集于一身，帝深赖之。后王老迈，遂大病，多方言医，皆曰不可治。翌日王再梦巨蛇，曰：君死期道也，随蛇而至者，皆其平日妄杀之人，不知千万。王醒而惧。王有幕僚，人称铁面先生，今命理堪舆，当世无比。与王曰：臣闻上古有玉友，得而医之，可得长生，可惜世世间早已绝迹，唯有地下古种或存。王宁信其有，便翻古籍，果于残简中见一巨种，乃前朝旧陵似有玉俑遗迹。遂发丁3000，开山半年，探得皇陵所在。墓洞中有巨树，名九头蛇男，树下有玉床，其上打坐男尸，着黑色金缕玉衣，皮包骨头，形如骷髅。铁面先生喜曰：此即玉俑是矣，此尸似死非死，是为血尸，其生前必为枯朽老者，自下葬以来，每隔百年则蜕死皮，长新皮，此尸也随之年轻10岁。铁面先生以奇术克制血尸，将其自玉俑中取出，封入覆木石棺。王则以铁面先生之计，吞药假死，报丧于皇帝。皇帝素闻王有异能，于阴阳两界来去自如，私心甚慰，特下幽诏，谥曰商王。葬仪之志，于诸侯，比于天子。于是修陵于皇陵之上，多布仪阵机关，又为假官漆，而王之真身藏于皇陵内千年古树之中。临城之日，尽诸修陵工匠以河水葬之。王生前随从皆令服毒殉葬，唯留男女亲信二人敛毕，二人亦服毒死也。其他的部分就很难读懂了，或者说
几乎读不懂，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商周春秋下来很多东西都失传了，特别是很多的生僻字，即使放到中科院去也可能要花上几十年才能完全解除。当时我没法发现其中的差别，到了三叔说起，我才发现这部分古文的阅读性和其他部分是有一些区别的。不过老实说，当时只有国学大师在场才能避免，我们这些人真的只能任重击。关于尸鳖，尸鳖是一种带甲的昆虫，感觉很像龙尸科和水蜈蚣的结合体。不过尸鳖和龙尸不同的是，尸鳖的前足特别的锋利有力，而且个头更大，喜阴暗，怕光。这种大虫子的行动非常的迅捷，而且水陆两栖，以腐尸和误入水中的小型生物为食，常常集聚在浮水尸的四周，聚集成堆并相互捕食同类。我被这种虫子袭击过，感觉它们不太可能对有着厚厚皮甲的动物产生威胁，比如说下水洗澡的犀牛，但是对于人类确实威胁很大，因为它们有攻击腹部等薄弱部分的本能，如果不能及时上岸，它们会钻破腹部导致大出血致人死亡。尸鳖多出现于深山河渠或者沼泽中，在山洪或者泥石流的时候会大量的出现。关于血尸，很多地方都有血尸的传说。血尸墓其实是指地下层有保护层的墓穴，一般比如说设置了火顶、酸顶或者朱砂顶的古墓，用洛阳铲探出来的都是红色的，特别是酸顶那红土如鲜血一般，其实都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朱砂。这些古墓有这样的构造，就表示规格很高，所以别人才会形成血尸墓下面都是宝贝的说法。而为何他们会认为血尸墓下面有血尸？一方面可能是以讹传讹，一方面朱砂为驱邪之墓，在古墓的土层里使用朱砂，肯定是希望能对古墓中某些东西进行阻隔，所以使用朱砂封墓的古墓尸体必然有些异变。而事实上血尸并不如它的名字般是血红色的，而是酱紫色的。关于青眼狐狸诗，这句古诗之恐怖诡异难以言喻，人竟然可以长得像一只秃毛的狐狸，这可能不仅仅是畸形所能办到的。我无法想象这句古诗在没有腐朽脱水前是什么样子。胖子说这是中了邪的原因，不过从大量查证的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一种罕见的畸形，要归类的话应该是一种小脑症。发育的畸形使得人的脸部奇长，也有可能和印加和埃及一样，从小使用甲板使得人的脸部和头部变形，这是一种人为的神话现象。相信在战场上敌人看到这样的怪物肯定会闻风丧胆。面具最主要的功能是神底的象征，也就是鲁殇王一部至少是信奉狐狸图腾的。历史上好像有只藏族的一只也信奉狐狸，这十分的奇特。关于九头蛇柏，我无法查到任何关于这种植物的资料，
非正规资料有一些，关于能够消化动物组织的树或者其他的植物，有一种学名叫做食人树。在国外的传说中，类似九头蛇摆的树被称为章鱼树，它能缠绕靠近的猎物并杀死消化它们。这种树往往被当地人称呼为恶魔之树。德国探险家在考察日记中最后分析，这种树攻击动物的方式源于传播种子的本能，好比苍耳会粘在动物的皮毛上一样，这种树会缠绕并杀死一切靠近它的东西。我认为如果这种树真的存在，它很可能就是九头蛇摆。这种树的生态特征很可能是这样的：杀死动物，借由腐烂的动物来吸引昆虫，传播授粉。尸鳖被树上的尸体吸引，聚集在蛇树周围。从我的经验来看，蛇摆并不能杀死猎物，猎物的死亡往往是由尸鳖造成的，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共生关系。同时，尸鳖的粪便又是极好的养料，比腐烂的尸体更加细腻，适合植物的生长。这种共生关系同样存在于很多动植物中间。不过在这里，我觉得这种关系可能是有人设计好的，好比有人设计的水稻田养鱼一样，这是一种农业社会的智慧。关于禁婆，禁婆的传说普遍存在于南方的少数民族，从云南的苗瑶部落到海南的渔民之间，禁婆一直是传说中经常出现的概念。在海南的渔民之间，禁婆代表着是一种疾病、灾难的象征，而禁婆形象往往是大肚子、潮湿，这和海啸过后海滩上出现的大量浮水尸很像，而大量的尸体聚集容易产生瘟疫的流行。所以我推测禁婆的产生可能来自于几千年来渔民把浮水尸和灾难的印象加工而得的产物。当时的人们不明白死人、灾难和疾病的关系，于是就虚构了如此的一个怪物形象。我们进入墓道后遇到的那个全是头发的怪物禁婆，完全就像是在水里泡了很长时间的尸体，就是他搞得我现在只要看到很多头发的女人心里就发毛。关于海猴子，在沿海地带经常听到的传说中的生物，据说在广西的水库清理时候还真发现过。在长沙，水猴子被称为鹿首鬼，在桂林叫做水尸鬼。这种传说中的生物和其他生物不同的是，它的传说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这就很耐人寻味。

种东西是人形的，在水中力大无穷。不过说实话，在我脑海里的想象远没有我看到的那东西的恐怖。关于人面鸟，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提到过人面鸟，包括所有的宗教和神话中都有这种生物的出现，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历史上优胜。这不是因为中国受到佛教的影响很深造成的，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中国的黄帝传说中已经有人面鸟身的九天玄女出现，之后两汉之间佛教才开始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佛教才开始发展。所以佛教中的妙音鸟嘉林频伽应该不会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九天玄女的原型。虽然《山海经》中有大量对人面鸟的记载，但是《山海经》据传后几卷都为后世伪作，所以这里我不做采信。现存中国最早的人面鸟的形象是在内蒙古老哈河北沙漠腹地毛脑海山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考古人员认为这是一种古代的吃枭，现在已经灭绝的酷似人面的鸟类。在古代内蒙古远离中原文化，属于北垮之地，但是靠近东北。不知道我们在长白山底所见的是否就是这种吃枭。在大量的传说中，人面鸟都担任着一些类似于福音传播者的角色，无论是九天玄女授予皇帝战书，还是嘉林频伽传播佛家妙音，都带着将上天的文化向大地民众传播的感觉。而比较奇怪的，中国还有凡人的人面鸟形象，比如说神医扁鹊就是人面鸟身。后来我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概念的混淆，扁鹊其实有很多，在春秋时代其实名医一律都被称呼为扁鹊，真正的名医扁鹊为轩辕时代神话中的人物，和皇帝属于同一系，所以我很怀疑人面鸟身的扁鹊是否就是九天玄女同一类的生物。在中国神话中如此普及的形象，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如果基于现实去考虑，我感觉是否是有一种我们从未发现的古代文明驯养了这种人面鸟身的吃枭，并且对其进行了训练，在他们的战争运输过程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而因为在部落战争中这种吃枭频频出现，作为一方势力可能运输了大量的情报和药品，使得其他不知情的部落误以为这是一种神祗。这种神秘的古代文明显然非常的低调，或者因为其神秘主义的性格使得留存于世上的资料全部湮灭。那长白山下的青铜巨门可能是他们为数不多的遗存，而他们训练的人面鸟也在文明灭绝后走向灭绝，只留下少数的幸存者还在地底守护着他们主人最后的痕迹。听起来有点扯淡，但是我感觉挺有道理。而且使用吃枭来传播信息让我想起了欧洲中世纪的巫婆的形象，那里的巫婆都有一只吃枭宠物，这有点好玩。难道那青铜巨门的后面会是霍格沃茨的魔法世界？关于千手观音诗，这是一具让人浮想联翩的尸体，不光是其诡异的蜘蛛一样的多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罕见的畸形还是什么病变，但是这些手看上去非常的灵活和有力，至少不会是妨碍生活质量的病变。当然我无法去想象控制这么多的手会是什么感觉，但是很显然如果是生活在山间峭壁中，这种畸形会使得人的活动如鱼得水。

会否是一种进化，还是人为的一种选择。比如说，在万毒王的氏族里，地位是背后的手的数量决定的，只有两只手的人是比较低等的，随着手的数量增多，也就是畸形的严重程度，人的地位会越来越高。所以氏族里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和手更多的人结合，而手越多的人地位越高，所得的妻妾也就越多。好比非洲部落里有些土著人崇拜白化病一样，白化病人在部落里受到的神一样的待遇，他们力求使白化病人通婚而获得全白皮肤的神。所以当他们看到神一样的白人出现的时候，一下就屈服了，几乎不敢反抗。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缅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检查一下，然后把会场做开一下。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

0: 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1: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0: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全力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联优势互补、双向互文。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莫盖提：
6: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 更加注重优势。

0: 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5: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6: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2: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7: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8: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南汽华东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熔了以后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7: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9: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7: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0: 管网泄露、路面塌陷、城市内闹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11: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2: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1-3倍。
11: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3: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1: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4: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2: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准备报备战斗机。
7: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果。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可能是周志平最知名的作品，也是最凄美伤感的一曲。甚至当年海岩的电视剧还直接借用这首歌当作剧名。也许爱的本质真的就是伤感和孤独。做爱情两岸，看青春流逝和飘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生活在2021年，还有人在追寻这种所谓的风花雪月吗？或许我们能够在周志平的歌声当中疗愈匆忙都市生活总是拥有的伤痕累累，也才能够缠绵凄婉的音乐里在里面体会岁月的一去不回。但风花雪月终究是易逝之物，来之悄然，转瞬即逝，或许谁都没有机会再来一次。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流光就是要我们在流光中追忆那一段似水年华。编曲华丽大气，周传雄将稍纵即逝却又历久弥新的情感记录成音乐。这是一首属于成长的歌，以勇气命名，用最纯粹的歌声面对最真实的自己。

万江是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而制作的特别献礼作品。林玉刚的歌声如微风拂叶，饱含深情又荡气回肠。炎黄子孙所在的百万疆土之上，是一片国泰民安，山河无恙。听到李玉刚的万江。

0: 说实话，这首歌是戴佩妮这几年来自己非常喜爱但是尚未发表的私作。她将这首歌交给了彭佳慧，拿到歌曲的时候，彭佳慧就说，我直觉地知道这是许多女性心里的声音，是我该唱的歌。也许那些什么都不说的人，看似坚强，却也有相同的软弱。听到这首彭佳慧的说实话，
1: 有什么话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
4: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耐力巡回赛丰宁马镇站重磅开赛，七彩森林精彩演出掀起丰宁坝上夏日旅游新热潮。以下是详细报道。
5: 6月20号，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耐力巡回赛暨40公里、80公里耐力达标赛丰宁马镇站在中国马镇度假区正式启幕。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300余名骑手齐聚坝上草原同台竞技，刷新了国内马术耐力赛事参赛人数纪录，打造了一场国家级高水平人马竞技盛会。开幕式上，各位与会领导依次致辞，向远道而来的参赛骑手、专业裁判及各界嘉宾致以诚挚欢迎，预祝参赛骑手稳定发挥，勇创佳绩。开幕仪式结束后，马镇专业演艺团队带来饱含满蒙草原风情的民族表演，为赛事营造出热烈喜庆的氛围。本次赛事由中国马术协会联合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及专业马术机构共同筹办，赛程为期3天，全程严格执行国家级专业赛事规范，赛场配备标准化专业赛道，建立严谨公正的执裁机制，为广大骑手搭建公平、安全、

0: 高品质的长距离耐力竞技平台。赛事选址中国马镇度假区，当地独有的自然禀赋是承办长距离耐力赛事的突出优势。坝上地区气候凉爽宜人，可有效放缓马匹体温上升速率，减少长途奔跑产生的身体消耗，减轻赛事马匹降温护理工作负担，既保证马匹稳定竞技状态，也全方位保证骑手与马匹的参赛安全。除优越的气候条件外，坝上草原起伏开阔的原野，长势风貌的原生草场，共同打造出层次多元、路况丰富的专业耐力赛道。骑手策马穿行于山野草甸之间，纵情驰骋，追风逐影，饱览赛外壮阔风光，充分展现马术耐力运动自由昂扬的运动精神。此次赛事既是全国顶尖耐力骑手同台竞技的赛场，也是行业技术切磋、专业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赛事深度融合坝上草原生态风光、底蕴厚重的满蒙马背民俗与草原文旅资源，持续擦亮丰宁坝上马术名城文旅品牌，夯实本地马术产业发展根基。借助本次全国规模最大耐力赛事带来的超高人气，各地游客纷至坝上草原，近距离感受马术运动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传统马文化，以顶级专业赛事拉动全县文旅产业与马产业联动协同发展。6月20号正值端午佳节，丰宁七彩森林景区推出沉浸式特色演绎，热闹十足的现场展演，浓厚鲜活的节日氛围，引得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览，点燃丰宁坝上夏日旅游新热潮。夏日的七彩森林，林海繁茂，清风依人，凭借坝上优质草原生态风光，成为京津冀热门避暑休闲胜地。景区内演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融汇草原风情展演、现场互动狂欢、夜间实景灯光秀等特色板块，观赏性与参与感兼备，带领游客沉浸式邂逅坝上夏日独有浪漫。线下演绎人气爆棚的同时，景区同步开启为期2个月的常态化文旅直播，以线上云游拓宽宣传渠道，放大文旅声音。首场直播特邀网红主播河南三妹走进园区，每日下午18时至21时定点开播，主播实景推介临海景致、游乐项目、夜间演绎、特色活动及坝上避暑优势，带领网友云端畅游草原秘境，全方位推介丰宁坝上文旅禀赋。
1: 很高兴这次受七彩森林景区的邀请，来到了这座美丽的大草原。这几天给我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新鲜，环境特别的优美，而且这里的住宿也特别的好，晚上睡觉特别的安静。然后这里不仅有草原，它还有湿地，还有湖泊，还有牧场，还有森林，而且这里面有各大各小的各个方面面的所有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好。希望大家来这里游玩，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这里度过16度的夏天，来体验这座美的大草原里面的所有的一切的美好。
0: 首场演出直播收获亮眼成效，直播间热度全程走高，大批网友在线咨询门票、游玩路线、出行攻略，景区品牌知名度大幅提升，线上流量持续落地转化为线下客流。
2: 我这次来坝上就是专门来看这场演出的，然后这个演出非常精彩，空气特别清新，然后风景也特别美，非常凉爽，我觉得以后还会再来的。
0: 线下演绎聚人气，线上直播拓客源，演绎展演与常态化直播双线联动，双向赋能，既拉升七彩森林景区及时游客与游玩热度，更撬动坝上全域夏季旅游市场，推动我县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3: 这场直播演出的圆满举办，成功点燃了坝上夏日旅游的热潮。今年我们依托线下的精彩演出，搭配为期2个月的线上直播，携手网红主播实景推介七彩森林景区，就是希望增加旅游知名度和关注流量。未来我们将持续丰富旅游文旅活动，依托景区流浪的优势，全方位提升丰宁文旅品牌知名度，激活本地旅游消费。

0: 会助力县域经济发展，全力打造坝上区域的知名旅游目的地。
1: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大稿镇梦想城社区居委会联合小区物业服务中心暖心开展弘扬端午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美好家园端午主题系列活动，沉浸式打造及手工包粽文艺汇演于一体的民俗文化活动，让居民共度温情满满古韵悠长的端午佳节。活动现场粽叶飘香，暖意融融，节日氛围浓厚热烈。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辖区居民踊跃报名，自主登台，歌曲、舞蹈等多元节目轮番上演，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演出间隙，活动穿插三轮手工包粽体验环节，居民们围桌而坐，分工协作，折粽叶、填糯米、放蜜枣，动作娴熟，配合默契，邻里之间互帮互助，闲话家常，沉浸式感悟端午民俗底蕴，感受传统节日独有的烟火温情。
2: 这次端午节活动举办得特别好，给我们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而且活动特别丰富，这些年社区和物业为我们服务特别周到，给他们点个赞，希望以后这种节目越办越多。
3: 今天我们社区开展了丰富的端午民俗活动，组织居民包粽子、品民俗、话家常，不仅传承了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了民心。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开展惠民文化活动，打造有温度的幸福社区。
1: 本次活动在弘扬端午传统文化的同时，搭建起邻里交流平台，凝聚起社区共治合力，有效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消息，首笔输电权交易在21号正式启动送电。首笔交易中，安徽和广东有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超2000万千瓦时。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21号，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至此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封顶，这也是全桥三座航道桥中最先完成主塔施工的航道桥。2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针对中考历史试卷被指存在多处史实错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追责问责。截至20号24时，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假期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670架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分别同比增长25.3%和24%。

0: 今年端午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通互联。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近期，我国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中检出率均居首位，且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建议公众就医时全程佩戴口罩。携程研究院6月21号发布2026年端午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石家庄强势冲进2026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 TOP 10，位列第6位。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据英国方面21号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美国洛杉矶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发动多轮袭击，至少9人死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赤半岛，致4死28伤。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从当地时间9月1号起，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的钻石切割加工产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知政失者在田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 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

0: 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
0: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带大家了解的是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满族民歌。满族先民能歌善舞，三朝北盟汇编记载，女真人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事、复工、容色、以身求履之意。满族先民祭祀、出征、祝寿、喜庆等场合均要唱歌。具足宴饮时，一人出而歌，众人恶罗罗以贺之。清天聪九年，满族人开始进入丰宁，顺治元年人口大量入住。在300多年里，辛勤智慧的满族先民传承和丰富了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化。剪纸、布胡画、满族舞蹈、民谣、民间吹打乐等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原生态的满族民歌得以世代相传，至今仍在民间传唱。丰宁满族民歌从形式上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含歌舞曲、儿歌、叫卖歌、生活音调三种。满族民歌内容丰富，较之汉族民歌更多一些体现渔猎牧劳动和八旗兵出征及思念亲人内容的歌曲。满族民歌歌词语言通俗活泼，旋律质朴简明，流传于农村中的满族民歌这一特征更为明显。满族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歌唱，活泼动情的小唱几乎涉及到满族整个人生礼俗，唱出了他们的愿望和心声。丰收喜庆、岁时节日、祝福贺寿、凯旋庆功、悲欢离合都有歌。其音乐风格多姿多彩，基调豪放爽朗，即使表现哀婉情绪的音乐也不失其刚健强劲的内质。满族民歌有摇篮曲、儿歌、情歌、劳动歌、风俗歌、山歌、小调、喜歌、战歌、叙事歌等，内容几乎包括满族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音乐调式各有特色，歌词为满汉语兼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新民歌，选代表、欢送义务军、妇女食不要、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山村风光美、计划生育好、贺新春等，唱出了各族人民的心声，发挥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特别是流传于大稿镇六间房村110多年的原生态民歌《绣汉巾》和《十三月》，用词有虚有实，章法有兴有笔，有隐有喻，幽默诙谐。其旋律优美流畅，节奏自然清晰，语言朴实，明快生动，朗朗上口，一说一唱，便于流传。满族民歌大部分是五声音阶，结构简明，旋律流畅，感情真挚，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3到24度。大滩8到18度，鱼儿山8到18度，万盛涌7到19度，草原7到19度，外公门9到21度，窟窿山11到21度，小坝子11到22度，四岔口9到21度，五道营11到23度，土城13到24度，黄岐12到23度，苏家店11到23度，衙门寨子12到23度，汤河12到22度，将军营12到24度，雪营10到24度，西关营12到24度，胡妈营14到25度，黑山嘴14到26度，天桥14到25度，石人沟16到26度，王营12到23度，北头营11到23度，凤山12到23度，波罗瑙14到25度。以上就是福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9集。张幼林前一天在杆上的家里喝多了酒，昏睡过去。第二天一早，头疼着醒过来，草草吃了两口饭就告辞了。临走前，杆上的还说让他别着急，找个机会派两个花子去他家里看望他母亲。
5: 那就多谢你了。
4: 离开暖场后，张幼林来到了盛昌杂货铺。铺子里，马掌柜正在柜台后面打算盘。
5: 马掌柜的。
6: 哟，幼林少爷。您坐，您坐。伙计，上茶。
5: 您别忙活，我待不住，马上就走。我就是想问问，霍大叔的案子怎么样了？
6: 亏得您送他银子来呀，不然霍爷这次麻烦大了，闹不好就判个监候斩呢。这通匪的罪过可不小啊，不死也得扒层皮呀。不过您放心，银子我已经送到管事的人手中了，刑部衙门也开了堂，主审的堂官拿了咱的银子，当然得替霍爷说话。再加上向文川请的几个证人说的前言不搭后语，主审堂官当场认定这案子证据不足，要重新审理。
5: 既然知道证据不足，那为什么不把霍大叔给放了呀？
6: 哪儿这么容易呀？这又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得上上下下把银子都使到了才行啊。
5: 那霍大叔得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
6: 这可不好说，要是快，也许就这两